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6:03，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哈，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纪念日，99载的风雨兼程，99载光辉岁月，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守卫家国的边疆，从抢险救灾的逆行身影到守护万家灯火的坚定守候，中国军人呢用钢铁意志铸就了不朽的丰碑，用满腔赤诚守护国泰民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用声音向那些保家卫国的军人战士，向那些默默奉献的军人家属致以最真挚的节日问候。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正是因为有了军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祖国的安宁，捍卫着人民的幸福。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把最深的敬意化作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中国军人，愿山河岁岁无恙，家国长治久安，愿军人初心永驻，盛世永续辉煌。

0: 培养良好卫生健康行为，
1: 掌握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卫生健康信念，
0: 让卫生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 让卫生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相约九九四

北京时间的9:11，我们来继续的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哪几种运动呢最费膝盖哈。我们当然也把这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送给所有正在聆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军人朋友们。就说在运动的时候呀，这个膝关节承担着吸收震动、减缓冲击的作用，若忽视对它的一个保护呢，就会导致膝关节的一个损伤。不同运动项目对于膝盖产生的这个冲击力呢也是不同的，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风险的排名哈，就说这个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一民教授表示呢，这个膝关节的磨损程度与肌肉的力量、姿势是否正确、运动时间和强度等有关。他列出了一份这个膝盖运动的排行榜供大家来参考。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登山，登山呢不仅能够提高这个心肺的功能，还能够锻炼大腿和臀部肌肉群，但不利于保护膝关节哈。上山时膝关节负重基本是自身的一个体重，下山时呢则要负担下冲的一个力量，所以说像它的这个半月板呀、关节面的一个摩擦的容易造成这个损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建议老人和这个超重者还有有膝关节损伤的人呢，尽量选择平地锻炼，比如说像走路。健康者登高时呢要对这个膝关节做好保护，比如说这个借助登山杖。另外像这个跳绳哈，跳绳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也是这个减脂利器，但是不合理的这个锻炼方式呢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损伤。与这个塑胶地面相比呢，水泥地面比较坚硬，落地产生的这个冲击力呢会直接返还给膝关节，而且跳的这个速度越快，次数越多，反冲力呢就会越大。跳绳时呢一些这个错误的姿势，比如说这个低头弯腰呀、上身前倾、全脚掌蹬地落地等等，包括这个鞋子不合适呢，以及这个不热身，都会对这个膝关节造成一些损伤。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大家首先就是跳绳的时候尽量在塑胶地面跳哈，穿减震好的一些运动鞋。其次呢，前脚掌起跳和落地，身体在空中呈自然弯曲的状态，运动量呢由小到大逐渐的增加，以第二天早晨有疲劳感呢是为一个参考吧。还有就是做好一些热身活动，开膝关节这个膝关节和这个踝关节的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关节度哈，可以增高这个进行几组高抬腿的一个这个练习。最后呢就是跳完绳之后结束要拉伸这个放松，避免肌肉酸胀肿痛。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有这个心脏病呀、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呢要遵医嘱，选择其他运动的时候呢膝关节受过伤，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8: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9: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1: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8: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7: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4: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5: 注意看，
1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
19: 是啊，你是啊。
15: 审判，
19: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1: 做自己就好。
2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3: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4: 是吧？
2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4: 啊！
2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5: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4: 这么神啊！
2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4: 了。哎呀，太好了！
2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5: 今天。

0: 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9:31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题哈，就是这个建军节，八一建军节。我们关注到这个新华网的这个消息哈，丙午盛夏，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呢，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江西南昌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巍然伫立，塔座上镌刻着1927八月一号的字样，塔顶直立的花岗石雕、汉阳造步枪和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呢，是交相辉映，铭记着一支英雄军队的壮阔征程。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伟大的书写者。99年来，从这座英雄城出发的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奔向一个伟大的时刻，就是建军100年。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呢，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党的18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7月1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党旗引领军旗行，阔步强军新征程。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光荣。

北京时间呢9点55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呢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上半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下半段的行程呢和大家分享了一组非常好听的这个就是有关于八一建军节的一些歌曲哈，我不说今天是这个八一建军节，当然了，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每分每秒每一件事情呢都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人民军队的，人民军队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思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呢打好实现建军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目标的攻坚战哈，同时呢也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的战略支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军人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个军人家属哈，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啊，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所有的新鲜都会通过电波第一时间传达到您的耳边。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欢迎各位关注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在一系列的公益提醒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啊终于再一次来到您的耳边。那么从2026年8月1日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将重新出发，继续呢和大家每天有约。没错，您没有听错哈，周六日的休息时间呢也是我们广播恢复正常播出的时间。那么缤纷生活家以后的日播时间呢更新为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全新出发的节目，一起来预告一下在2026年8月1日农历6月19日您将听到的重点信息。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我们保留到的一档节目啊，就是耳听八方这个板块。那么在耳听八方当中呢，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要解读的是2026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之内实行的一些新规。那么这些新规哈已经是多项落地了，覆盖的是金融借贷啊、职场健康啊、美妆消费啊、医药行业，包括退役军人创业、社会组织管理等多个领域。那么很多朋友刷热搜哈，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新闻标题我看到了，但是却很难理清，尤其是想到这些条例落地之后呢会给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好，稍后呢我们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和大家重点的解读一下这些和各位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内容。好，中间呢也为大家安排了本地信息播报，我们将落地本地一起关注啊天气情况预报，一起聆听天气早知道。那么最后一站行程呢也是周六周日哈，为大家安排的轻松时刻，我们将继续保留原来的板块，名字呢叫做城市音乐漫游。今天呢是8月1日，很多朋友呢也知道哈，8/1/8/1要过节喽。没错，今天呢是建军节。那么关于军旅歌曲您想听到的有哪些呢？如果想要和我们一起互动的话，等一下呢也别忘记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的橄榄绿的动人旋律。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哈，我们的电波呢随时为大家开启绿色通道，号码分别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那稍后的直播，我们也欢迎各位跟随阿蒙一起行走在60分钟的漫步行程，一起缤纷生活家。

0: 发现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开车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好的，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有很多的新规呢将同步落地。那朋友呢也是考虑到哈，我们刷热搜的时候也是匆匆浏览了新闻标题，很难理清它在落地之后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在的改变。所以呢在今天哈，我们的电波呢也会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聚焦和大众息息相关的内容，为各位梳理新规带来的影响与实用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挑几个重点 的项目和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个人贷款的规范升级，那就是所有的融资成本必须清晰公示。那么新出规的一些新规呢要求银行、消费金融、网贷机构在发放贷款的时候呢必须主动的提供综合融资的成本明示清单。 那么过往呢有很多像分期啊、信贷产品哈，它仅仅的为您展示的是表面的年化利率，包含像服务费啊、担保费啊、保险费啊等等隐性成本，它会隐藏在合同的小字当中，抬高实际上的借贷成本。那么从今往后哈，所有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需要全部列明，不允许随意追加额外的费用。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条实用提醒哈，就是近期呢如果说大家有计划办理房贷啊、消费贷啊，还有手机分期的朋友呢，在签约之前您应该主动索要的是完整的费用明细表，拒绝签署条款模糊不公示全部成本的借贷合同，包括呢在和签约人员聊天的时候也要留存聊天的记录、合同的凭证，如果遇到违规收费

费的情况的话，直接向银监监管部门去反馈就行了。那么这条新规呢，确实哈、让很多朋友呢觉得大开眼界，没有想到啊还有隐藏部分。没错，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遇不到。在借贷方面哈、你要永远相信自己，相信监管部门，而不是仅仅靠兜售啊人员的两片嘴唇，他们也许不一定会实打实的对您。

第二条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优待政策哈。那么这一条条例呢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也在今天落地实施。那么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在招录的时候呢，可以针对退役军人适当的 放宽年龄，还有学历的限制。那么自主创业人群呢，能够申请的是税收减免，还有低息创业的贷款，包含像职业培训啊、升学方面也会配套相关的扶持政策。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有一条实用提醒哈。首先，各类的扶持政策呢，它不会自动生效，有求职创业规划的退役军人呢，您要携带相关的证件哈，前往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还有向政服务中心去咨询本地的落地细则 和申请流程，一定不要等机会上门找您，您要主动去申请，主动去创建档案。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门面哈，我们的小脸蛋，有八个省份呢试点定制了化妆品的线下调配服务。首先呢，这八个省份呢是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他们呢开启了个性化的化妆品试点。那么合规门店哈，可以使用已经备案的护肤品原料，根据肤质的需求进行分装调配，给敏感肌还有特殊的肤质人群提供更多的护肤选择。当然了，可能 很多朋友说这很好啊，这很贴心，您知道吗，机遇之外呢存在同样的风险，那就是非备案原料的调配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违规经营的。在这儿呢给大家送上实用提醒哈，首先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在购买定制护肤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确认原料的备案信息。那么定制产品呢还要注意，就是它的保质期普遍是较短的，一定不要大量囤货哈，别看便宜咱就入。最关键的是您在购买之后保留消费的 票据，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皮肤过敏问题的话，也方便您事后维权。很多朋友说啊，我明白了，就像这个调配的一些面膜呀，对不对，短期的这些短效产品，没错，还有一些产品啊，像精油类的，它也属于调配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大家一定要去用心的呵护自己的门面，一定不要把这份机遇哈带来更多的风险，这样就不值当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一条落地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哎，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早就该规范一下药品的推广链条了。没错，新规明确啊，医药代表的从业门槛，严禁商业贿赂以及违规推销药品， 药企呢也不得聘用存在行贿记录的从业人员。其实我觉得这一条特别好哈，长期来看呢非常的棒，它能够压缩药品流通环节的灰色营销成本。比如说一个药丸它可能只值十块钱，但如果说呢有了这个所谓的医疗代表在其中运作的话，可能卖到您手里就是一百元了，那90块钱干嘛了呢？行贿了。那90块钱干嘛了呢？他们吃了喝了，成了他的运营成本，我们不能为他们买单。所以说呢，医药的销售行业应该是更加 透明，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客观来看哈，新规呢属于行业的长效治理，它不会立刻带来我们老百姓买药的全面降价，也就是说呢这十块钱的药丸成本它经过包装流通市场，它可能还会卖到五十块，但起码比卖一百块让您白掏银子要强，对不对？而且药价呢它依旧受的是什么呢，采集原料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流通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理性呢看待政策的预期，也不要太过于对它充满 期待，因为十块钱的药物成本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成本。当然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哈，不一定说每个药丸都十块钱。还有下面这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版的职业健康体检标准。哎，打工的牛马们要着重的关注一下。首先呢，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啊，这一些条例呢它有了更新，新增了粉尘、低温、 化学品还有激光等等10余类的岗位专项的体检项目，这个体检档案的企业呢至少要保存15年。如果说呢您有从事化工、五金加工、冷链、噪声、粉尘类工作的劳动者，或者您本人就是，那么入岗、在岗以及离岗体检的筛查标准将更加的完善。 那么在这儿呢有一条实用提示哈，就是一定要留意我们如果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也要留意一下公司所安排的职业体检，拒绝企业用普通的体检来替代岗位专项职业病筛查，因为呢我们要有一个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记住哈，要留存副本，一旦有了需要去维权的法律纠纷，这些副本能保我们哈维权成功。 好，再来关注第六个门类，那就是进出境货物记录留存3年，外贸跨境从业者需要留意这方面的条例。那么说到这个条例呢，它的全名是冷链生鲜海鲜等等特殊生物类进出口货品，那么企业在购销检疫资料呢需要留存3年备查，尤其像普通的海淘消费者呢，它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如果说您是本身从事代购跨境电商生鲜进口的经营者哈， 您需要规范保管、报关还有进货的凭证，避免资料缺失遭遇处罚。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哈，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很简单，它的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的卫生检疫管理规定。那么主要呢针对就是特殊的一些进出口货物了。如果平时哈我们有 自己的购买途径的话，您只要留意，那么如果出现纠纷问题的话，这个3年期备查的这样的一些检疫资料，还有呢刚才提到的进货凭证是否完备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为了规范他们的行业规范，也是为了今后哈如果有了纠纷可以备查。好，再来关注下面这一个哈，第七条， 就是整治社会组织违规评比、乱设分支机构。嘿，我想说哈，早就应该去收拾一下这些了啊，因为有一些组织啊，就是感觉没头没尾的啊，它名字很奇葩，它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些社会公应的一些效应。好，这个新规呢，限制了社会团体随意设立地方分会，还有宗亲分支机构，同时呢，收紧评比表彰管理，还有向社会组织开展评奖哈，它需要提前审批，同一机构哈，最多开展 一项评比，周期呢不少于5年，严打花钱买卖荣誉牌匾，虚假行业认证乱象。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哈，有一些所谓的什么什么大师级别的人物哈，得到了哪里哪里哪里的机构认证颁发的牌匾，后来呢东窗事发才发现给他颁发的这个牌匾，要么是机构本身存在问题没有依法认证的资格，要么呢就是什么呢花钱买的牌匾，什么所谓的什么师从谁谁谁啊，然后呢哪哪哪分支
这一类的一些门类的信息，大家以后要多留意一点。所以呢，个体户啊，中小企业啊，留意，凡是说跟您说啊，只要交了钱就可以获得优秀企业行业名牌等等荣誉，那么您首先啊想一下，他能够有这个审批资质的吗？不要盲目缴费，以免上当受骗。也就是说，咱店儿是实实在在的，给咱颁牌匾的这个地方机构没有实际的认证资格，那咱不就真的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吗？好，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一些落地政策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面对有借贷计划的人群，您记住签约前呢，核对全部利息和附加费用，看清完整的融资成本。就像很多朋友呢，就是总是人云亦云哈，就听谁谁谁说了啊，比如说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亲戚朋友说了，现在啊贷款买房很便宜，于是刷刷刷就贷款，根本不看后边的一些融资成本，那么会造成什么的后续还贷困难。但是约是自己签的，名字是您的，谁也没有拿刀架您脖子上去签，这怪谁呢？只能说咱们疏忽了啊。好，第二个呢，就是特殊岗位的上班族，关注职业健康体检，妥善保存所有体检报告，为自己的生命保驾护航，健康才是牛马的第一要素。不要考虑您从事什么工作，但凡呢有高危的这样的一些信号，您就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生命才是最完整的体系标准。还有呢，就是关于日常消费和经营，记住无论干啥，买的和卖的双方都要留存消费单据，然后呢要警惕各类的付费评奖不合规的定制产品。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哈，仅仅是一些解读，那么并不构成金融、医疗、创业的专业指导，因为阿蒙毕竟不是专业的导师。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话，请咨询咱们主管部门啊，有问题找政府部门来解决就行了。好，也希望我们的电波哈能够真诚的服务大家，给大家带去的就是一份实用耳听八方在今天解读的八月新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收藏。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将继续进行到下半段的节目内容。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0: 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天气预报，和各位感受一下在今天的天气变化。 首先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在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南部、松尼特左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那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各个旗县的天气情况。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最高气温是3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3度；瓦努阿图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4度。 二零浩特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6度；萨卡塔拉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3度；新马拉葛镇晴间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1度；米安图镇晴转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0度；上都镇晴转多云，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2度。 再来回到西林浩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34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0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最好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亲爱的，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好，在城市音乐漫游当中，我们的缤纷生活加为大家送出的第一首是强军战歌啊，也是很积极向上的红色力量哈，来自阎维文老师。那么这首歌曲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首先哈，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呢，军人总是冲在前面的，那么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会发现哈，军人的体貌特征都已经跃然涌的脑海当中， 特别特别的鲜明。那么说到八一建军节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会想到很多的过往的一些我们难以磨灭的红色的传统和历史。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当中哈，我们来聆听强军战歌，一起感受真正的红色力量。 其实呢，说到现代人的一些风格哈，也是很有意思。比如说现在选择听强军战歌的呢，居然多是一些年轻人。很多的年轻人表示说啊，我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觉得充满力量，磁场就变得很强，好像那种平时的焦虑啊， emo 啊全都不见了。没错，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红色力量哈。所以呢，增强身体磁场，让坏情绪消退，我们在今天呢也让这首歌曲哈带给我们周末的一份好心情吧。

好，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阎维维老师的版本哈，但是很多朋友也知道，其实阎维维老师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是咱们中国的国家一级演员哈。那么他演唱的很多的军旅歌曲呢，都是非常有代表性了。除了这一首《强军战歌》之外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哈，能在五公里治百病的一首《耗子之歌》，那就是一、二、三、四歌。

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哈，有着曾经的军旅生活的话，一定知道在新兵连的时候，可能最怕广播听这首歌，因为马上就意味着我们要起床了。但是呢，其实哈，军人的角色也时刻的给我们带去了很多的一些过往的回忆。比如说提到这首歌曲，没有人会忘记哈，那就是曾经 带给很多朋友的一份高高的那种挺立的形象的一首歌曲，那就是这首阎维文老师所演唱的《小白杨》。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而深，干而壮，守望着北疆。当优美的乐曲旋律缓缓响起的时候，在听到阎维文老师高亢嘹亮的声音，人们总会想起那座伫立在祖国西陲的小白杨哨所，也总会想起哈从家里带着十棵白杨树苗的战士，更会想起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和叮嘱，那就是孩子呀，你要为祖国守好边防的坚毅。那么这首优美激荡的小白杨哈，也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小白杨哨所闻名全国，家喻户晓，也让当时风华正茂的阎维文老师哈一炮走红，真正的进入到了主流音乐家的行当，唱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个人哈虽然说缺乏文艺细胞，也稍微有一点五音不全，但是我老早就喜欢这首歌了哈。不知不觉当中呢，如果大家问我军旅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我一定会把这首小白杨哈放在最前面。在我心中呢，它就是一个唱响整个时代的边防赞歌。继续来听歌啊！其实今天呢，我真的特别想把所有阎维文老师的歌曲都放一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哈，也代表着很多的军人的心声，那就是我虽然想要守边疆，我虽然可以保卫祖国，但是当月圆的时候，当特殊的时间，我还是最想家。好，一起来听这首歌哈，相对来说多了更多的抒情成分，那就是阎维文老师所演唱的《想家的时候》。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

好，这首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哈，也是我们在八月一号必听的歌曲之一。那么今天呢是八月一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纪念日。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感受到了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回想起当年 99年前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人民军队呢就此诞生。 99在风雨兼程，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和平，我们总说啊，岁月静好，可是这份安宁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洪水来袭，他们逆行冲向洪流；地震危难，他们徒手挖掘生命；雪域边关，有人常年伫立寒风，万里海疆战舰日夜巡航。他们也是父母牵挂的孩子，是孩子所期盼的父亲， 却选择放下了小家，扛起守护万家灯火的重任。一生的戎装，一生的担当，现役官兵坚守岗位，老兵退伍不褪色。在今天呢，我们向所有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默默付出的军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感谢你们负重前行。用一首张靓颖带来的《最可爱的人》送给你们，致敬 最可爱的人。同样呢，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行程已落下帷幕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相约在下一次的直播，再会。

0: 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2: 这里是浪漫调频，
3: 这里是浪漫调频。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你想调剂商品吗？
2: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2: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各位司机师傅，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天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啊，我们要向全体所有的军人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来致敬，山河无恙皆因你们坚守，致敬最可爱的你们，也感谢守护万家平安，一身戎装一身荣光，也向戍边卫国的军人去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来致敬所有的迷彩荣光，也感谢负重前行，愿山河国泰岁月长安。其实我们想说今天呀，一定要致敬现役官兵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老兵功臣，感谢你们用坚守换来岁月安宁，愿所有的军人都能够平安顺遂，荣光常在。我们要再一次借助电波的桥梁，把最美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与节日祝福带到所有当兵朋友的身边。当然啊，我们说今天呢，一定要用我们的鲜花掌声向退役军人还有战斗功臣来送上这一份节日问候，祝愿大家八一建军节快乐。

0: 好的，朋友们，在节目伊始，我们带领大家首先一起关注最新的整点天气资讯。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各位，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偏南，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偏南地区局地中雨，南部偏南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正镶白旗南部 TAP 四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中到大雨，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3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2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2度。好，接下来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31度。贝子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3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32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锡林浩特市区呢，今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S222、G1013、G239、G510、S304 路段有小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听众朋友们，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也希望能够给各位的出行和穿衣都能够提供一份有力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到一则重要天气报告，持续高温趋于结束，南部地区2号到4号将会迎来大雨，局地暴雨，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暖湿气流影响，8月2号到8月4号我们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8月2号到4号正镶白旗 TAP 四旗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达到25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东乌仲沁旗东南部、西乌仲沁旗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累计降雨量10到20毫米，其余地区1到6毫米。关注与建议，首先呢，就是近期仍然是处于强对流的天气多发阶段，重点呢还是要防范雷电、瞬时大风、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强对流发生时段，公众一定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确保安全。其次呢，就是由于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前期降水持续偏少，本次过程西北部地区仍然出现分散性小雨，雨量有限，难以有效缓解干旱，建议做好农牧业抗旱减灾工作。好了，朋友们，最新的天气资讯我们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这个整点的资讯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到的是盟内方面。今年西盟共纳入重大项目清单项目216个，其中新建项目122个，经梳理汇总53个重点项目需办理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截至到7月30日已经全部办结，圆满实现年度重点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清零目标。7月30号晚，西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二轮消费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近日，西盟13名青少年参加了边疆16花盛开，子子同心向未来，内蒙古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研学活动，实地体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1.5亿元支持华犀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动精年生产能力达到240万斤，累计实施华犀牛胚胎移植5154头，华犀。

0: 金牛存栏量占全国的核心群达到55%以上。近日，锡林浩特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统筹调配25台降尘降水车辆，对市区主干道开展全天不间断巡回降温作业，全力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松尼特右旗将于8月15日举办户外公益集体婚礼，现面向全旗招募10对今年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或近期计划登记结婚的情侣。来关注到区内方面，上半年内蒙古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6.1%和5%。日前，内蒙古自治区老年友好型社区老年教育服务规范等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标准覆盖社区管理、老年教育、老年协会服务，为老年志愿服务、社会社区为老服务的5个领域，标志着内蒙古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迈入了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好，下面是国内方面。近日，北斗卫星系统导航已经是全面的完成了在轨升级，后续呢，系统将会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来自于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布的通知，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交通路况。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你 你想调剂商品吗？
8: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山河有界，大河无疆，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军人呢能够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呢也能够拥有岁月静好，还有自己的阖家幸福。其实会发现啊，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天呢一定要去向所有的军人还有你身边的战友送上节日的祝福。如果你身边也有可敬可爱的老兵，也不妨送上这一份暖心的问候。愿所有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要提醒大家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天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那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借助我们的桥梁，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首先呢，我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好，手边有几条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小镇，位于六中附近，是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小区的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出行交通便利。13514798136，联系电话是13514798136。位于左岸香槟小镇，是现有一套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交通方便。13514798136，13514798136，来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位于都市上苑小区有一套160平米的电梯二楼对外出租，同时呢还有一套115平米带有60平米花园的一楼对外来出租，一共是两套楼房，位置分别呢都是在这个都市上苑啊。都市上苑小区是电梯楼，一套是160平米的二楼出租，一套是带有60平米的小院，115平米的一楼，简单装修，有全套的家具，租金可以免役。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苑小区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同时还有一套是160平米的二楼，也是在都市上苑小区，电梯楼，简单装修，全套家具，租金免役。18204798877，18204798877。找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样。好，各位，你我的生活用信息相连，这里是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派发过来。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那么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新老朋友通过这样的方式和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梳理手边的信息。一位朋友位于文豪世家，有一套160平米的三楼出售，文豪世家小区160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南北通透，双卧朝阳，三室双卫，独立厨房，全年呢是都带有质保，一手手续可以办理贷款，电话是182-4792-6858。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160平米的三楼，售价是109万，南北通透，双卧朝阳，三室双卫，有独立的厨房，全屋是带有质保，一手手续可以办理贷款，182-4792-6858，182-4792-6858。下一条，对外出售方悦名都小区的电梯室二楼，全屋定制环保级板材，三居室双卫。这套房子是137平米的12楼，价格可以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方悦名都小区的楼房137平米的电梯12楼，全屋定制环保级板材，三居双卫。联系电话182-4792-6858，182-4792-6858。好，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大家，这里是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呼朋唤友奔走相告，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吧。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

0: 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7: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这是中国的交通。
9: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8: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10: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8: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9: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8: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8: 这是中国的商场。
11: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8: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0: 亲，包邮哦。
12: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朋友们，这里是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借助我们电波的桥梁，在我们的节目每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传递您手边供与求的信息，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让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好，我手边的这两条信息啊，一个朋友呢是要对外来出租楼房，位置呢是在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出租，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出租是交通便利，家具齐全，位于六中和新区医院的附近。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位置是在左岸香槟小区，13514798136，13514798136取得联系。另外呢，一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租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二楼，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对外来出租，同时呢还有一套115平米带60平米的小院的一楼出租，都市上苑小区115平米带60平米小院的一楼出租，简单的家具，全套的这个电器，租金呢是可以免役的，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苑160平米的二楼出租，电梯楼，简单装修，全套家具。另外呢，在都市上苑有一套115平米带60平米的小院的一楼对外出租，联系电话18204798877，18204798877。

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我们也要把美好的祝福来送给守护祖国大地的人民子弟兵，从戍边站岗到抢险救援，从保家卫国到服务群众，可以说呢正是有了他们用担当扛起了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要致敬最可爱的人，感恩默默守护，愿家国永安，老兵安康。我们也要向所有的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还有节日的祝福，愿所有的军人们都能够平安顺遂，荣光常在，祝愿大家八一建军节快乐。好朋友们，这里是每天十一点钟准时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留守和倾听。那么也希望呢有您的陪伴，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感受到了一片清凉哈。毕竟呢我们说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带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丝清凉了。好了，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和大家挥手作别，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供求热线我们准时和大家不见不散。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

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心局。锡林郭勒盟上半年信贷投放稳量提质，成效显著。
0: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德右起以工代赈增绿意。
1: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信贷投放实现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质效提升。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2: 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坚持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推动各类银行业机构协同发力。上半年国有大行发挥主力军作用，增量占比超50%，交通银行在普惠小微领域增速领跑，农商行牢牢守住三农主阵地，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超20亿元。从区域布局看，锡林浩特市核心拉动作用显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工矿畜牧产业稳步增长，二连浩特口岸全力保障跨境贸易融资，全盟12个旗舰市区呈现多点开花、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结构优化上，锡林郭勒盟坚持金融精准滴灌，住户贷款中经营类中长期贷款增速超40%，重点支持牧民养殖与个体商户扩大再生产，企事业贷款坚实托底，票据融资高速增长，有效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涉农信贷成本持续下沉，以金融活水夯实乡村产业根基。截至6月末，全盟各项贷款余额1591.92亿元，同比增长7.49%，较年初新增97.43亿元，同比多增25.89亿元，为全盟经济稳步提质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3: 下半年，人民银行锡蒙分行将继续引导全蒙金融机构聚焦口岸经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创新适配牧区特色的信贷产品，简化办贷流程，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护航锡林郭勒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走一线改文风。
1: 面对生态治理与牧民增收的双重考题，苏尼特右旗紧扣三北工程攻坚要求，把以工代赈作为破题密钥，打通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双向通道，走出一条沙退略增、民富业兴的协同发展之路。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5: 这里是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昌图西里嘎查，也是火山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阵地之一。在以工代赈政策的支持下，当地的牧民主动拿起治沙工具，走进治沙现场，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6: 从被动到主动，以工代赈政策让群众成了治沙的主人，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赚钱。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萨若拉塔拉嘎查牧民冈迪格
7: 可以说是赚一份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啥的，给父母减轻一点这种经济啥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给自己家乡就是出一份力。
6: 2025年，当地1000多人次牧民在家门口就业，为了让以工代赈的红利持续惠及更多人，苏尼特右旗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民的机制，针对不同治沙项目探索出分类施策的多元联动模式，让各方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木沁农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立夫：
8: 我们今年4个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有一部分是参与到微风就是围网的当中，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给这个送六轮的司机，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牧民买了挂车，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施工现场进行拉有机肥。
6: 同时，苏尼特右旗严格执行劳务资金核算标准，把物料加工、工程施工、后期管护等所有环节都纳入以工代赈带动范围，形成生态治理催生产业岗位、群众务工反哺沙地修复的良性循环，让生态惠民机制落地生根。苏尼特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乌格图马拉：
9: 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治沙是162.5万亩，实现1000余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2026年，我旗计划治理沙地是71万亩， 预计带动800人参与移工代赈。
4: 记者首记。
6: 苏尼特右旗用实践证明，生态治理从来不是负担，而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当每一寸黄沙的治理都连着群众的幸福，当每一片绿色的生长都载着增收的希望，我们终能在绿尽沙退的征程中实现生态保护提质、群众增收提速、基层治理提效的多赢目标，稳稳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0: 7月31号，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动，中蒙两国艺术家、青少年代表及各界人士齐聚北疆边城，共赏艺术盛宴，共叙邻里情谊，共促文化交融。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0: 活动当天，交流季核心板块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率先开展，展览汇集中蒙两国美术家百余幅精品力作，展现两国独特地域风貌、人文底蕴与艺术魅力。本次巡展以二连浩特为首站，后续还将走进呼和浩特、福州等地，持续展现中蒙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活动策展人王建宇：
11: 今年我们这个联合巡展当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几位老师一起联合创作的这么一幅作品，所以它代表的意义非常的浓厚。
10: 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同步亮相，两国青少年的百余幅优秀绘画作品生动描摹边城风土人情，诠释中蒙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二连浩特市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12: 这是我的作品，希望通过我的作品为中蒙友好建交献出自己的小小的一份力量。
10: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获评优秀作品的中蒙青少年赠送书籍，两国青少年互换纪念品，互送美好祝愿。大家还走进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本届中蒙文化交流季整合两地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文化交流活动，夯实两地友好交往根基，助力深化文旅、人文多领域交流合作。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瑞贤：
6: 活动串联起了跨城、跨境、跨群体的文化之旅，以文化为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擦亮口岸文化名片，为向北开放注入文化新动能。
1: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长期以来各族人民通过交流互动、吸收融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饮食文化，让一道道镌刻团结印记、融汇八方风味的美味佳肴，成为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载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通过饮食文化的融合发展故事，集中展示各族人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第一篇《一碗奶茶里的交融滋味》，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孕育出的特色茶饮，奶茶扎根锡林郭勒百姓日常，承载着千百年来各民族相亲相融的岁月记忆。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13: 走进赛伊德蒙餐，后厨几口大锅正熬煮着奶茶，浓郁香气弥漫整个厅堂，客人们细细品尝奶茶的味道。地道传统奶茶受到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一致喜爱，尤其是旅游旺季，奶茶的需求量更是成倍上涨。锡林浩特市赛伊德蒙餐总厨白云维：
14: 咱们的奶茶大概一天在15个大锅左右，就如果到达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是20以上了。就现在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对我们的奶茶也是大部分还是非常认可的，也特别喜欢喝。
13: 敬献奶茶是草原上最基本的待客礼仪，牧民敖特根一家世代生活在草原，待客敬奶茶的习俗早已刻进日常。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牧民敖特根：
15: 不管哪里来的客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喝奶茶。天南地北的人坐在一起喝一口热奶茶，自然而然就打开话匣子，聊着聊着彼此就跟一家人一样亲。
13: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草原城市，奶茶也早已融入锡林浩特市民家家户户的餐桌。锡林浩特市居民殷丽云：
16: 每天早晨起来熬点奶茶， 配上一点果条呀、奶豆腐啦，一家人老老少少的围在一起，啊，热乎乎的，一天也都挺精神的。
13: 奶茶承载的民族团结故事，在锡林郭勒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来到草原，善良的阿吉用一碗碗温热奶茶悉心抚育，这群孩子有了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对于65岁的杨丽君来说，奶茶的味道是她一辈子难忘的温暖。国家的孩子杨丽君，
17: 我是1961年2月份来的，来的时候是2岁半。就是刚来的时候肠胃不太好，说喝点奶茶试试看看行不行，哎，结果喝上了以后没吐，完了以后就一点点的开始喂奶茶，哎，喂的挺习惯了。
13: 数百年来，奶茶承载的意义不断换新。从前它是草原待客连接八方的温情纽带，如今更是走向全国讲述民族交融故事的文化名片。2025年10月，瑞幸咖啡推出锡林郭勒鲜奶茶，还原传统锅茶砖茶鲜奶炒米的地道风味，搭配草原特色文创，一经推出火爆全网。这款联名饮品让草原奶茶文化走出本土，让身在他乡的本地人也凭一口咸香寄托乡愁。小小一杯西式奶茶，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到全国各地。
0: 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7月29号，军民同心，强国强军庆祝建军99周年双拥慰问演出在驻区某部上演。文艺工作者与部队官兵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演出在歌舞赞歌中拉开帷幕，舞剧骑兵经典片段《蒙古马》《从军别》《燕归来》依次上演，再现草原儿女参军报国奋勇向前的英雄故事。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哲带来《定军山》，赢得官兵阵阵喝彩。强军战歌战马，歌声铿锵，尽显军人忠诚担当。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气势恢宏，舞蹈觉醒，抒发各族儿女一心向党的赤诚。魔术、小品等节目轮番亮相，以文艺形式传递双拥情谊，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强军兴军精神力量。内蒙古艺术剧院导演陈东，
18: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全体官兵志愿员们一次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呢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
1: 西蒙融媒通讯员保乐尔、刘志浩、郝宇报道。7月29号，强国复兴有我2026年锡林浩特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即党的声音近万家锡林浩特市文明实践家集中示范活动，在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举行。现场各成员单位搭设一站式咨询服务台，不少牧民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解答草场确权、医保报销、法律援助等群众关切问题。锡林浩特市委党校讲师现场开展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牧民听懂记牢惠民政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现场还放映爱国主义影片，丰富牧区群众文化生活。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保利格嘎查居民孙华良，
19: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对我的详细的了解，和我对这些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希望多开展一些这样惠民利好的政策的活动。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松特左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
1: 近日，苏尼特右旗举办苏尼特羊肉产销对接暨全产业链观摩推介会，活动邀请全国各地200多家企业参加，集优品推介、实地溯源、敏食品鉴、洽谈合作于一体。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0: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1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12: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6: 第一集。
8: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

0: 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1: 卓越，卓越！
0: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她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她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2: 哎，你说什么？”
1: 这里太长，我们出去吧。
0: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1: 卓越，我想死你了。
0: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2: 廖飞，我也是。
0: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2: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0: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1: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0: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1: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2: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0: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2: 飞，你们训练苦吗？
1: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调回远东？
2: 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0: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1: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0: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2: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0: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3: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就快没了。
4: 哎，听到了。
2: 廖飞，咱们回去吧。
1: 你等等。
0: 廖飞却意犹未尽。
1: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2: 是瓜子儿。
1: 就这倒吃，再三。
0: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2: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0: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1: 给，你要的。
2: 好了，
0: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

0: 正在亲嘴，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1: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0: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2: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叫警卫连扫院子了。
0: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1: 走吧，他们真急了。
0: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3: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4: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儿看。
0: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对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4: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5: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0: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四十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6: 啊，请坐吧。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7: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0: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7: 穿上吧。
0: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7: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0: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7: 好了。
0: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 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5: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8: 停。
0: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8: 中泽。”
9: 报告将军，中泽在。
0: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8: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9: 正在破译。”“
8: 破译？”“
9: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8: 这怎么可能呢？”“
9: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0: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10: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0: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10: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0: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9: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8: 念。”“
9: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8: 明码？”“
9: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8: 念。”“
9: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8: 什么？”“
9: 天皇陛下万岁。”
0: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11: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12: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0: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8: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啊，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0: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 高桥止住了他。
12: 不，安元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元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0: 板元没有再坚持，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12: 将军，
0: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元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元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8: 什么事？
12: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报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0: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8: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军的儿子高桥浩。
9: 是。
0: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切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切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7: 进去吧。
0: 廖飞跟着切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切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7: 高桥浩。
0: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切普洛夫。切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13: 你好。
0: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地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切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
13: 这是在做梦吧？
7: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0: 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13: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7: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

0: 变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2: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集。
2: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3: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2: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4: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3: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4: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廖飞同志，如果你和他不具备相似的背景，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具备，比如你们都是亚洲人，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日语和俄语，不仅长得极像，年龄也相仿，这些都是很难具备的。你们唯一不同的是，你们是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正是这项计划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上帝就是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站在正义一方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你，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廖飞同志。
3: 杰普洛夫的话令廖飞有些心动，他思考了一下，问杰普洛夫：
2: 那我的声音和他像吗？
4: 哦，高桥号被捕以后说话不多，不过听上去你们还是很像的。
3: 此时一直坐在屋角倾听的廖飞，在苏联的上级被称为老王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
5: 哎呀，那是你们苏联人听的，在你们眼里亚洲人长得都一个样，说话自然也就差不多了，你们哪儿分得清什么是日语什么是汉语，更就别说什

0: 东北话和山东话了。
1: 杰普洛夫望着老王笑了笑。
2: 不不，老王同志，这个高桥号已经在我国待了20多年，长期讲俄语，我相信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他的日本朋友不可能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也是可以解释的，这不是问题。另外，我能分清楚东北话和山东话，在我看来，你和他的声音就差不多。
1: 老王在一旁继续提醒杰普洛夫。
0: 杰普洛夫同志，过去我们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那儿有一个组织，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2: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1: 杰普洛夫打断了老王的话。
2: 他是孤军作战，只能靠他自己。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困难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想说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你们中国党的同志是不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呢？
0: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1: 老王笑了，杰普洛夫望着老王也笑了。
2: 那就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们有一个廖飞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祖国。
1: 老王不再说什么，担心地看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3: 老王，我想试试，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0: 唉，
1: 老王叹了口气。
0: 这确实是个机会，却不是那种可以试一试的机会啊。我们只要迈出了一步，就没有退路了，甚至会白白失掉一个战士的生命。这件事儿，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2: 好，请示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电话或者用电报，你可以回国去当面请示。
0: 为什么？这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
2: 没有办法，老王同志，我们必须小心，格外的小心，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不能留有任何泄密的可能，这也是对廖飞同志负责。
0: 好吧，原则上我
2: 好了，这就行了。
1: 杰普洛夫高兴地打断了老王的话。
2: 有你这个原则上就足够了，廖飞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归我们指挥了。库拉科夫，送中国同志的车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平静地回答了一句。杰普洛夫高兴地摆了摆手。
2: 好，库拉科夫同志，你带廖飞同志去3号楼，我送中国党的同志。老王同志，请吧。
0: 等一等。
1: 老王叫住廖飞，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0: 小廖啊，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你这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要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3: 老王，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转身走了。窗外依旧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一辆吉普车停在远东情报局3号楼的门厅前，库拉科夫和廖飞从车里下来，向楼里走去。库拉科夫边走边对廖飞说：“
4: 这个3号楼专门关押高桥浩和你，
3: 不过你不是被关押，而是被封闭训练。高桥浩现在还被关押在地下室里。
1: 地下室的门前已经换了警戒的卫兵，见库拉科夫走过来，士兵向他们敬了军礼。士兵打开了铁门，库拉科夫和廖飞顺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去，来到地下室的走廊上。库拉科夫指着一个门说，
3: 这间房子里关的是高桥浩。
1: 而后他们进了另一个门，这是一间观察室，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库拉科夫拉开窗帘对廖飞说，
3: 你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观察他。
1: 廖飞转头望去，只见窗户那边的高桥浩依然在床上蜷曲着。
3: 我可以接触他吗？不行，起码现在不行。我不接触他怎么了解他？不了解他还谈什么模仿？我要请示，走吧。我还是想试试。这好，你既然坚持就先试一试。
1: 卫兵打开了门，廖飞走了进来。高桥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收拾整齐的餐具，高桥浩此时正蜷曲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廖飞不免转头望去，只见窗户被密密的铁条封着，绝无逃脱的可能。高桥浩听到声音，回头看了廖飞一眼，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廖飞在离高桥浩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3: 在干什么？
1: 高桥浩没有回答。
3: 你父亲很了不起。
1: 高桥浩迅速地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看着廖飞。
4: 你也知道他？
3: 我知道他。我听说他想偷走沙皇，是真的吗？
1: 高桥浩听罢骄傲地挺起了脖子。
4: 当然是真的，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3: 可惜他死了，我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1: 高桥浩脸上的笑容开始凝固，转为了冷笑。
4: 你们这些人呢，谁也不能跟他比。
3: 或许是这样的，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4: 你来干什么？想模仿我？
1: 廖飞没有回答，却微笑地看着他。
4: 唉，真是天真又愚蠢的人。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是拿你去送死。
1: 廖飞没有回答他，仍然是一脸的微笑。高桥浩生气地看着廖飞。
4: 就算你能学会我的言行举止，你也不会成为我。一旦你踏上满洲的土地，板垣义夫就会亲手替我扭断你的脖子。
3: 是吗？那好，那我们就走着看。
1: 廖飞说完，开始用同样语调和语速的日语重复着高桥浩刚才说过的话，那声音和语气简直是惟妙惟肖，与高桥浩几乎没有两样。高桥浩生气了，他冷冷地看着廖飞，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廖飞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高桥浩，发出同样的尖叫声。高桥浩简直被廖飞天才的模仿气坏了，他抄起面前吃饭用的叉子，猛地朝廖飞的眼睛刺去。 廖飞急忙躲闪，顺势将高桥浩又一次制服在身下，随后继续用高桥浩的腔调说：
3: 很好，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要杀我了。
1: 高桥浩的表情此时变得十分狰狞，却被廖飞压着动弹不得。
4: 你得意吧，高兴吧，反正你很快就会和我一样了。不，会比我更惨。苏联人为了我身上的情报，至少不会杀了我。可你呢？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能成功？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吗？有什么习惯？有多少秘密？苏联人是派你去送死，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醒醒吧，你这个愚蠢透顶的支那人，活该被我们日本人统治。
1: 你这混蛋！廖飞被高桥浩骂急了，情急之下一拳向高桥浩打去。高桥浩被打得一声嚎叫，嘴角边流出了血。
2: 愚蠢的支那人，怎么我踩着你尾巴了吗？你就这点花拳绣腿吗？来呀，难怪你们这群丢人的东西只配做我们帝国的奴隶。
1: 被压在身下的高桥浩没有屈服，仍然高声地叫骂着：
2: 你这混蛋！
1: 廖飞气得伸手卡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挣扎着还是骂不绝口：
2: 哎呀，杀了我呀，来呀，你这个蠢到相信苏联同化的猪！
1: 我让你骂，我让你骂！廖飞卡住高桥浩脖子的手在开始收紧，高桥浩的脸上开始变得惨白，又呈现了紫色，再也叫不出声来。廖飞收到一半的手就在这时突然放开了。
3: 想死没那么容易。
1: 廖飞说着放开手，站起身来，看着高桥浩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高桥浩被廖飞打得嘴角流着血，廖飞将一块手绢扔给了他：
3: 擦干净。
1: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出去。廖飞一脸沮丧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5: 怎么不顺利？对他的印象如何？
3: 聪明，有些神经质，但是能控制自己。他算不算合格的间谍我不知道，肯定是不太走运，否则很难抓到。
1: 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5: 是的，否则他不会潜伏这么多年了。
1: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叹了口气，很有感触地说：
3: 我能做到吗？
1: 杰普洛夫笑了：
5: 年轻人，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
1: 廖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5: 怎么，你被高桥浩的话给影响了？
3: 没有，他现在封闭自己，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5: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是个天天混日子的官僚机构。
1: 杰普洛夫说着带着廖飞向楼上走去。三号楼的学习室既不像会议室也不像办公室，几张桌子不当不正地摆在中间，墙边有一张小型军床，墙上有一块小荧幕，桌子上有一架小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 其他的地方堆满了档案袋和各种图片资料。一个身穿苏军军服的中国小战士端了两杯茶进来。
3: 啊，请喝茶。
6: 啊，谢谢。
1: 见到中国同志，廖飞总是感到很亲切。库拉科夫迎上来对廖飞说，
7: 这是给你配的公务员，有什么事让他去办。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三号楼，明白吗？
6: 明白。
1: 廖飞说完，转头问负责照顾他的小战士，
6: 你叫什么名字？
8: 哦，我叫刘二宝，你就叫我二宝吧。
6: 二宝，我叫廖飞，你就叫我廖参谋吧。
8: 是，廖参谋长。
6: 不，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1: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杰普洛夫对廖飞说，
5: 廖飞同志，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日本法西斯被消灭，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而只有高桥浩，明白吗？
6: 明白。
1: 廖飞说着向二宝做了个鬼脸。
5: 还有，这是你的学习室，你要在这里熟悉高桥浩的全部历史。
6: 这么多？
1: 廖飞看着桌子上摆得满满的资料，不禁皱起了眉头。
7: 哦，还不止这些。
1: 刚刚进来的库拉科夫指着跟他进来的两个人笑着说，
7: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这位是日本共产党员小泉同志，这位是山本同志。他们不仅要帮助你熟悉并记住这些资料，还要帮助你成为一名日本人，不，确切地说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你们只有10天时间了，抓紧努力吧，同志们。
1: 廖飞朝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日本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便出去了。
6: 哦，请喝茶。
1: 廖飞将摆在桌上的茶水向小泉和山本跟前挪了挪，算是开了头。小泉笑了笑问，
9: 你叫什么名字？
6: 廖飞。
1: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10: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的。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6: 你什么态度？
1: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9: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10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6: 我干。
10: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1: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6: 我叫高桥浩。
10: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6: 我叫高桥浩。
9: 高桥浩，你记住。
1: 小泉接过话头说，
9: 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
1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一集。
2: 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骑兵的称号，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种社会阶层。而电脑黑客一词源于英文 hacker， 指热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但到了今天，黑客一词已被用于泛指那些专门利用电脑搞破坏或者是恶作剧的家伙。对这些人的正确英文叫法是 hack， 有人翻译成骇客。解释完骑士的词义，我的故事现在开始了。这是我所经历的很多奇特案件中的第一个，直到今天我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寻找着手中案件的线索。你们知道，我不是007那样的间谍，只是一名刑事警察，一个供职于法国国际刑警中心局的年轻警官。因为我继承了家族传统的基因，那就是太爷爷、爷爷和父亲给予的对于解开各种人世间秘密的灵感。
1: 很多著名的黑客破解密码并非用了什么尖端的技术，而只是用到了密码心理学，研究用户的心理，从细微处入手分析用户的信息，分析用户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快地破解出密码。其实获得信息还有很多途径，密码心理学如果掌握得好，可以非常快速破解获得用户的信息。
2: 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发现是2013年11月6日，我在巴黎的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电讯中心见习也已经整整一年了。说起来，在国外这么多年，还是法国的感受最为深刻，那就是巴黎的早晨太美了。一年四季，巴黎都有它极为妩媚的一面，每天在清晨上班的途中，我都要仔细地观察，努力积累着各种对环境描述的词汇。而今天我却顾不上欣赏那些景观了，只是心里默念着那两句诗：黄昏成就了清晨的叹息，清晨开启了黄昏的惊喜。开着汽车直奔上班的地方，法国国家警察总局。我住的警官宿舍离总局很远，每天有一个小时会浪费在拥堵的路上。今天一早，我随身携带的专用手机忽然显示了局里的命令：
1: 请立即跟随阿尔弗雷德高级警官到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报到，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任务。
2: 国际刑警组织全称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由1923年成立的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延续而成。自从1956年更名以后，已经是具有190个成员国，世界上最大的各国刑事警察间的合作组织，也是联合国以外的第二大国际组织。它的主要责任是为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科技罪案等严重的跨国罪案提供技术支持、情报交换和协调工作。我去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是和那位叫阿尔弗雷德的高级警官一起去，他是国际刑警分局里的电脑专家，有40多岁了。这位阿尔弗雷德从来都是少言寡语，视线略微向上，一脸的高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看高级警官那高耸的大鼻子，就知道阿尔弗雷德是个典型的高卢人。 我看了一眼那个大鼻子上司，心里不满地想，不与别人交谈，完全不谈自己，是一种甚为高贵的虚伪。里昂距离巴黎470公里，我们选择了坐高速列车，时间大概要2个小时。两个人背靠背地坐在车厢里，一声不吭地想着自己的事情。哦，对了，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今年26岁，名字叫布里斯·叶赫，叶赫是姓，布里斯是名字，具体就是一座森林的意思。这是我的法国名，我是华人，所以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叶赫兴安。看到后面的名字，你就会懂得我为什么会起一个布里斯的法国名字了。我是一名90后，出生在中国吉林小兴安岭的长白山，从小就爱看那些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还有日本大师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就连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创作的侦探动漫《名侦探柯南》，那也是每集必看。实际上，我小学只读了3年就考上了初中，到初三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高中的课程都学完了，最后被一家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录取。在大学里，我读了最喜欢的计算机专业。家里人希望我去当医生，在奶奶的压力下，我就同时兼修了医学3年。16岁的时候，我以医学和电脑2个专业的双学士毕了业，然后考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硕士。7年后，在获取心理学博士学位离校的同时，我也戴上了本校计算机工程专业的博士帽。中国来的同学们都说我是神童，其实啊，他们那些人一点都不笨，只是整天游手好闲，不愿意学习而已。而我呢，是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刻苦攻读的。按理说，这个时候我的前途基本就确定了，在美国有很多的公司需要我这样的人才，以后衣食无忧地来往于美国和中国，慢慢地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家里人都以我为自豪，可是啊，他们万万的没想到，我却偷偷地跑到法国来了，以23岁的年龄考取了法国的警察学院。为什么专门考取法国的警察学院呢？因为国际刑警总部就在法国的里昂。那你们一定奇怪了，这小子一定是疯了吧？其实啊，我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像我太爷爷、爷爷还有我父亲那样的神探，就是一定要先当一名国际刑警。大家一定奇怪了，这么说你家应该是侦探世家，可不是吗？我的太爷爷是东北最有名的猎人，他最拿手的就是打鬃，就是说能看到几乎没有痕迹的脚印。在清朝年间，关外奉天的几宗大案子，像什么黄金失踪案、北镇闹鬼案，都是我太爷爷破的。我的爷爷在当年东北督军张作霖的警察厅里任刑侦处长，经他手抓到的盗墓贼没有一个不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在一个兵工厂里当保卫科长，当地的公安局一有什么大案子就来请我父亲帮忙。可是啊，到了我这一辈儿，家里说什么也不让我再涉及这个行业了。奶奶老是和我说，
3: 兴啊，老老实实当个医生吧，咱老家的郎中那时可受乡亲们尊重呢。
2: 可是啊，这血液里流淌着祖先基因的我早就暗下决心，你们的叶赫兴安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侦探。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自己琢磨出了一种密码，我把它取名叫甲骨文，就是用甲骨文的文字排列出顺序来，在书写情报的时候人为的减少笔画，而减少的一或者二甚至整个字，用它的笔画数来对应英语字母的顺序，就能组出词句，读懂它的内容了。当时呢，不知道怎么被美国中情局知道了，非要请我去中情局工作。可是我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间谍，而是当一名神探，当时就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那个分局的头头还不死心，来和我交朋友，反复的劝说，后来我就考进法国的警察学院了。经过2年的学习，我的法语、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警察专业课每科都是优秀，最后如愿以偿的被分配到了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做一名实习警官。到这个月已经整整1年了，却没有接触过一宗有意思的案子，那些大案都交给解密分局了，日常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味同嚼蜡。有很多同事羡慕地跟我说，你真幸运，竟然能够如此顺利地转正。因为这几年的见习警官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延期转正的。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里昂，阿尔弗雷德和布里斯他们两人直接来到城市北侧的国际刑警总部，它位于法国里昂城北的罗纳河畔。这座银灰色立方体玻璃大厦显得十分庄重，总部大楼并不高大，外观方形的六层大楼敦实如碉堡。这里远离市区，绿树掩映，水波荡漾，环境优雅，整个大厦好像浸泡在一方浅水池中。周围是数米高的花墙和具有侦控功能的铁栅栏，大厦顶端的透明尖塔上天线林立，摄像头架在各个方位，几乎没有死角。从正门走进中空的圆形大厅，就能看到地面中央有 Interpol 的醒目标志，四周有四部电梯直通各楼层办公室，位于三层的指挥中心24小时对各国信息进行监控。国际刑警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跨境追捕逃犯建立一个沟通平台，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过安全的体系进行有效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工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各种经济犯罪也在迈向全球化，国际刑警组织的任务变得更加重要。总部秘书处派了一位年轻的小姐来接他们，他们照例在检验了护照和进行安全检查后，由那位年轻的小姐带领入内。楼内每一道门都有电子锁控制，内部人员用带有照片的电子通行证才能打开，每个人出入各道门的数据都记录在电脑中，这些和布里斯他们工作的法国中心局设置一样。但是在外人看来，那可是颇有些神秘色彩的。总部工作的高效率他们早有耳闻，而今天有了切身体会。那位小姐把他俩领到了电脑中心，笑了一下转身就走了。一位面部严肃的技师安排他们到另一间房屋的一排电脑面前说道，
2: 打开看指令。
0: 之后再连多余的半句客套话都没有，又做自己的事情去了。阿尔弗雷德点开面前的电脑，马上出现了工作指令。阿尔弗雷德警官，有一封邮件是早晨从巴黎内政部长的私人邮箱发到总部的，这封邮件被人用电子锁密封，打不开也退不回去，有语音指示要求由您打开这个邮件，鉴于以上情况，请解决这个问题。阿尔弗雷德警官非常谨慎，他安排布里斯与法国内政部办公厅联系，以确认真伪。布里斯立即用刑警总部的电话与内政部联系，反馈的结果是根本没有此事。事实证明，这是黑客的邮件。可下一步怎么办呢？布里斯是跟随阿尔弗雷德来学习的，所以他站在电脑专家身后约一步远的距离，观察他是如何去做的。看到眼前的黑客邮件，布里斯有些感慨，
2: 当今的网络世界可真是英雄辈出，黑客当道啊！那些聪明的孩子们进入白宫网站都是如入无人之境啊。 不过想起当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不也是进入什么白宫、白金汉宫、联邦调查局、国防部的网络里溜达了都不止一次吗？
0: 国际刑警总部的内部电脑用专用的服务器，只有一个通道的前端与总部另一个系统连接，内部电脑有很多道安全屏障系统做隔绝，就像五个安全门一样。没想到这封邮件竟然轻而易举地出现在国际刑警极端隐秘的系统里。布里斯的心里分析着，
2: 这个黑客应该是在邮件的传输过程中使用了窃听手段，先进入内政部的网络，在内政部的网络中安装了嗅探器，指定他监听往外部服务器端口发送的数据包，再从收集下来的信息中查看用户名和口令后的字符串，就能看到用户名和相应的密码了，从而就进入了国际刑警总部的网络。可是那局域网的五道屏障它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0: 布里斯知道很多著名的黑客破解密码并非用的什么尖端的技术，而只是用到了密码心理学，研究用户设计障碍时的心理状态，从细微处入手分析用户的信息，分析用户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快地破解出密码。其实获得信息还有很多途径，密码心理学如果掌握得好，可以非常快速破解获得用户的信息。布里斯边想边说着，
2: 手段虽然一样，但是智商却有很大的区别啊。布里斯站在阿尔弗雷德的身后，看着他点了一下邮件，一个电子合成的女生竟然用语音和阿尔弗雷德交流起来。
0: 阿尔弗雷德先生，请您走到门口，面对识别系统，以确认您的身份。
2: 阿尔弗雷德有些不情愿地走过去，他扬起脸看着门上的摄像孔，这时电脑语音又响了起来。
0: 经过瞳孔验证确认，您是阿尔弗雷德先生。布里斯心想，
2: 看来这个黑客专门研究过他的情况，还掌握了所有的基础资料，现在应该是黑客和阿尔弗雷德现场对话。
0: 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回到电脑前面，默不作声地用键盘回复他，
2: 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0: 当然，要不就不会把您这位电脑专家从巴黎请来了。
2: 我们打过交道吗？
0: 打过很多次。
2: 能问一下如何称呼您吗？
0: 这时候荧屏上出现了字母 L F G C，阿尔弗雷德经验丰富，很快就从字头中拼出了几个英语单词：
2: 忠诚、信仰、荣耀、勇气。
0: 布里斯看到这几个词，马上就明白了，
2: 这不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口号吗？
0: 接着，阿尔弗雷德又打出几个字：
2: 是欧洲骑士吗？电脑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骑着马、穿着铁甲、吃兵器的图案。接着，那语音女生回答说：“
0: 电脑骑士。”
3: 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4: 我是一个玻璃瓶，
3: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5: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二集。
2: 阿尔弗雷德和布里斯他们两人来到法国里昂北侧的国际刑警总部，总部秘书处派了一位年轻的小姐来接他们。他们照例在检验了护照和进行安全检查后，由那位年轻的小姐带领入内，把他俩领到了电脑中心。阿尔弗雷德点开面前的电脑邮件，一个电子合成的女生竟然用语音和阿尔弗雷德交流起来。阿尔弗雷德打出几个字，是欧洲骑士吗？电脑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骑着马、穿着铁甲、持兵器的图案。接着，那语音女生回答说：“
0: 电脑骑士。”阿尔弗雷德又问他：“
2: 难道你就是半年前侵入我私人电脑、窃取我的个人资料的那位铁甲武士？”“
0: 是的，不过现在我向你更正，我一直就是电脑骑士。”布里斯站在那里一下子愣住了，他心里有些好笑。
6: 这不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起的网名吗？要知道我那时才十二三岁啊，只是觉得调皮好玩。
0: 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有些鄙夷地写道：“
2: 难道你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吗？”“
0: 先生，我知道您的所有情况，您的父母、您的童年是非常悲惨的，您的家庭是不幸的。”阿尔弗雷德这位高级警官的孩子是一个海军军官，去年在海外执行军事任务牺牲了。布里斯觉得
6: 这个黑客显然和我们的电脑专家有过节，他是在激怒阿尔弗雷德，难道黑客有什么意图吗？
2: 阿尔弗雷德沉默了一会儿，那语音又发言了：“
0: 邮件的名字叫牵牛花，这次选择请您这位电脑专家打开邮件，时间是有限的，结果也是预定的。阿尔弗雷德先生，不要生气，再见。”
7: 邮件后台的黑客关闭了对话。布里斯心里有一种预感，
6: 黑客是在故意激怒阿尔弗雷德，这后面绝对隐藏着一个严重的事件，而不是在开什么玩笑，必须100%的加以重视。
7: 这时眼前的电脑上出现了阿尔弗雷德孩子的照片。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虽然很有涵养，他也再不能忍受邮件的侮辱了。电脑专家站起身来说：“
2: 布里斯，这种小儿科的玩笑我们没有必要认真的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去向总部报告结果，这些是假冒黑客的白帽子在捣乱。”
7: 白帽子是那些玩电脑的人发明出来的词汇，理论上讲，白帽子是对外来网络攻击做防御的人，他们对电脑系统的语言 TCP 有很高的造诣，精通攻击和防御。布里斯奇怪地问道：“
6: 您为什么确定是白帽子呢？邮件不打开了吗？”
7: 看来布里斯的话激怒了阿尔弗雷德，他满脸通红地说：“
2: 难道你连这些也看不透吗？”
7: 布里斯知道阿尔弗雷德是被邮件刺痛了，他的样子让布里斯有些着急，就对这位高级警官脱口说了一句：“
6: 先生，您错了，我认为这是个真正的对手。”
7: 没想到就在刚才布里斯不礼貌对待自己上级的时候，总部的解密中心主任就在门口，这一切他都看到了。“
8: 阿尔弗雷德警官，哦，我的老朋友，是你啊。”
7: 他们小声地相互打着招呼，探讨着那封邮件。那位总部的解密中心主任说：“
8: 您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吗？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7: 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终于忍不住而爆发了：“
8: 那就是一个混蛋！”
7: 里斯转过身来看着他们，发现紧贴两个人桌子上的几台电脑荧屏自动闪了几下，甚至靠窗台的空气除尘过滤器也闪了几下绿灯。布里斯觉得十分蹊跷，跳起来拉着他们向后退了两步。就在这时，桌子上电脑的面板和那台空气除尘过滤器的机壳爆炸了，那些韧性极好的工业塑料做成的机壳卡的碎片崩得到处都是，两个人的脸上被碎片划了好几道口子，布里斯的胳膊也被那些碎片划伤了。由于和爆炸物品有了距离，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这时整个大厦的警报系统都响了，武装警卫和消防员迅速赶到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命令不许动。布里斯想，
6: 难道是恐怖组织袭击？不，是邮件后面的黑客所为。
7: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阿尔弗雷德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样子，对着那位总部解密中心主任和布里斯皱着眉头说，
8: 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总部的设备老化了？
7: 布里斯那年轻人的冲劲儿又上来了，他不客气地说，
8: 阿尔弗雷德警官，这是邮件在警告我们。
7: 那位解密中心主任似乎明白了眼前的事故原因，他试探地看着布里斯说，
8: 哦，简席警官，你能打开那个邮件吗？
7: 说实在的，很多灵感和心理暗示都来自家族基因的第六感以及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他们把那些浓浓的迷雾变成了大雨，让布里斯在某些关键时刻一下子就清醒和明白了很多问题。布里斯对解密中心主任解释说，
8: 这个邮件能破解国际刑警总部电脑的五道防护网，又进入总部独立的内部网络，黑客肯定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敢选择国际刑警的电脑专家来挑战，就表明了他不可小觑的水平。
7: 那位主任点了点头，布里斯接着分析道，
8: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刚才的爆炸还提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能够通过你身边的电子设备随时来听或者看到你的情况，第二，他能把大部分的电器都作为武器来使用。主任，这可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7: 解密中心主任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说，
8: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新产生的恐怖活动，我马上就去汇报。简席警官，抓紧时间破解邮件吧。
7: 然后他就带着满脸流血的阿尔弗雷德走了。布里斯把自己的眼镜擦了擦，然后掏出了从北京网购来的朵雅银纤维防辐射面罩，这是电脑防

0: 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认真地检查了这封电子邮件，发到的时间是早上5:40。黑客通过进入内政部长的邮箱，把自己的邮件转发了过来，还在邮件外面加了5道程序锁。解开第一个程序锁，必须回答2个问题：肖邦是如何进行小夜曲的发明创作的？肖邦的小夜曲共有多少篇？在结尾的地方，他还放置了一个5线谱的高低音2个谱号和小提琴标志。布里斯心想，
2: 这个黑客还是一位喜欢音乐的人。
0: 但是布里斯知道，所有的解锁只能一次，对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余地。在音乐方面，布里斯就像是个盲人，所以他立即去查阅资料，终于弄清了爱尔兰人费尔德的身世。他出生于1782年，卒于1837年。因为费尔德才是小夜曲的创始者，是费尔德率先将小夜曲作为钢琴作品的一种创作方式。他在1813至1835年间共创作了18首供钢琴演奏用的小夜曲，其特征是低音部以波动的伴奏音型，衬托出右手所弹奏甜美的主题旋律。1814年，费尔德的3首小夜曲在莱比锡出版，从此成为出生于1810年、卒于1849年的弗雷德利克·肖邦创作小夜曲的源头，是他在一生中又创作了27首美妙的小夜曲。这是布里斯工作以来第一次独立解开黑客的密码，他的内心有些紧张，一直想着爷爷经常提醒他做事的那句话：
2: 一定要注意细微之处，细微之处。
1: 于是布里斯把涉及费尔德和肖邦的数字都排列出来，1782、1837、1813、1835、18、1814、3、1810、1849、21GF。这些字符再加上代表高音符号的 G 以及代表低音符号的 F， 电脑图形显示锁打开了，可钥匙却拔不出来。按照邮件的要求，每道程序都要有自己的情况附加，于是在后面布里斯把手腕上电子表上显示的血压数字86125放在了后面，终于顺利地解开了第一道程序锁。这时他忽然想到邮件曾经告诉过他：
0: 我的名字叫牵牛花，这次选择了10名电脑顶级专家，请大家解决在邮件里提出的问题，当然时间是有限的，最后的结果也是预先设定的。布里斯抬头一看，已经是中午1点了，他嘴里念叨着：
2: 牵牛花，牵牛花，法国人称牵牛花为清晨的美女，而日本人称之为朝颜，都是因为牵牛花的开花习性，清晨开花，傍晚闭合，可爱的小喇叭花只有短短的一个白昼的寿命。啊，我知道了，这就是说黑客给我规定的时间是到下午5:40，所以前面的爆炸只是一个警告。
0: 大家知道，现在由每秒计算几十千万亿次

0: 的计算机用它来解答这些问题再好不过了。可是黑客所设计的程序很多是针对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缺陷和漏洞，然后进行入侵和渗透的。那是针对缺陷实施攻击的技术，有时候它并不要完整的答案做钥匙，而是前后几串半成品钥匙合并成一个所谓的开门者。可现在并不知道那个黑客给阿尔弗雷德下了什么最后通牒，所以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打开那个邮件。
1: 布里斯一个一个地攻克了邮件设置的障碍，就剩下最后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程序了。这时电脑荧屏上出现了一个空白五线谱表，还有一行文字：
0: 这是一个转基因程序，如何采用非人类方式作曲。布里斯有些不满地捣鼓着，
1: 看来这位音乐大师非要把我这个乐盲也提高到音乐家的水平啊。
0: 布里斯记得2013年科学美国人杂志提出过年度十大科技热词之一，就是转基因这个在全球备受争议的词汇。而争议的关键是在某些人类是否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可以代替上帝来改造自然。毕竟人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应该说这些黑客们天马行空的行事方式就符合某些人类的想法。转基因技术标志着不同种类生物的基因都能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进行重组，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定向地改造生物的遗传特性，创造新的生命类型。布里斯想，
1: 要突破用大脑来创作音乐的传统模式。
0: 布里斯有些着急，心脏在他的胸腔里砰砰地敲击着，那种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敲击声一下子使他兴奋了。这时他想起了常说的一句话：
1: 心想事成。对，我不用大脑，试着用心脏来作曲。
0: 忽然布里斯想起前些时候自己做过一次心电图检查，他赶忙从自己的包里找出一卷坐标纸，把它拷贝到电脑里，另外加上了自己的身高181公分。五线谱的五线四格是从中音咪到高音发，把心电图的起伏坐标按 C 调分为8度。
1: 这还真的是一首乐曲呢。
0: 没想到那个看不见的电脑骑士竟然在电脑里把这首世界唯一的心率乐曲合成电子音乐，叮叮咚咚地播放了出来。
1: 这时荧屏上出现了一行字：
0: 这本来是正在研究的题目之一，恭喜被您攻克了。从此音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有具有心脏的动物都会创作自己的音乐，祝贺您的成功。布里斯满头大汗地看了看时间，下午的5:15。他扭过头来看到那位解密室主任正站在身后。布里斯站起来摘下面罩，对他小声说：
1: 报告主任警官，我打开了邮件前面的密码锁，到目前还有25分钟时间。黑客们发明了电脑炸弹，只要他们设置了爆炸程序，那些被锁定的电子设备都会按照指令爆炸。必须马上通知总部，把要求发到世界各国，一定要在电脑前设置防爆装置。这时电脑里展示着那封邮件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0: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奢侈品是时间，而你不多了。
1: 多么嚣张的口气，他认为我们是破解不了这封邮件的。
0: 布里斯把打开邮件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向总部长官和阿尔弗雷德做了报告。能看出阿尔弗雷德高级警官的脸色很不好。 总部解密中心主任说，
2: 这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客在向我们挑战呢。
0: 任务结束了，布里斯和阿尔弗雷德警官返回了巴黎。阿尔弗雷德警官在回来的时候特意向总部申请，拿回了几片电脑碎片做分析。回来后才得知黑客的这次挑战还涉及其他国家警察系统的10位电脑专家。由于通知及时，所以其余几位电脑专家只是受了些轻伤，没有受到电脑骑士致命的打击。但是国际刑警和各国的中心局迅速把这个未知的个人或是组织列入了极端危险的恐怖分子的名单。回来之后，布里斯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在法国警察系统，由于不礼貌的冒犯行为，每年都有年轻人受到处分。布里斯沮丧地想，
1: 我那天的表现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回按期转正又泡汤了。
0: 没想到那个大鼻子阿尔弗雷德带着满头的绷带到局长那里竭力推荐布里斯到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的解密分局。
2: 这位布里斯警官的能力非常棒，具有强烈的预知感，请求局长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这个小伙子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0: 随后布里斯就顺利地转为正式警官，同时被调到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最重要的解密分局工作。就在人们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银行又出大事了。巴黎的一家商业银行离奇地丢失了6500万。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7: 我来打119。
8: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7: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9: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8: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9: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10: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1: 我没拿。
12: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13: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

现在是我的井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王博，在周六这一天的14点钟啊问候到各位。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往后的我们每一天有车时代呢重新恢复到了广播啊，那也有我和阿诺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这几天跟大家相约在14点到15点当中。那么节目开始了，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能够每天陪伴在各位左右。那今天呢阿诺有点事情啊，将由我自己一个人啊在这里为大家去播送最新的一些汽车资讯。那么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呢来到了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整点资讯以及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了，节目呢依然非常丰富。那么闲话少叙吧，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信号，来关注到暴雨风险预警， 预计8月2号至4号 泰普四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为暴雨灾害高或较高风险区，锡林浩特东部及南部西乌中近旗西南部阿巴嘎旗南部苏云特左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为强对流高风险区，锡林浩特西北部乌拉盖东乌中近旗南部西乌中近旗大部为强对流中风险区，其余地区低风险或无风险。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来关注到1号白天至2号白天 全盟各着路段晴转多云， S22G1003G239G510 S304路段 有小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北部偏南，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偏南地区局地中雨，南部偏南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2号白天至3号白天，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天气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舍镇晴转多云， 30到30-21度， 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 20到31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 20到33度， 别古台镇晴转多云， 20到33度， 曼多拉图镇晴转多云， 21到35度， 二林浩特市晴转多云， 21到33度， 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 19到31度， 新马拉格镇有小阵雨， 18到33度， 明安图镇有小阵雨， 19到33度， 宝昌镇有小阵雨， 19到30度， 上都镇有小阵雨， 20到32度， 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 19到32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 20到34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0: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引起了关注的蒙内资讯，今年新盟共纳入重大项目清单项目216个，不包含2000号特市，其中新建项目122个，经梳理汇总53个重点项目需办理新增设施用地手续，截至7月30号已全部办结，包含先行用地手续，圆满实现年度重点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清零目标。 再来关注到7月30号晚，西蒙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二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蒙13名青少年参加了边境石榴花盛开，子子同心向未来，内蒙古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研学活动，实地体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再来关注到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1.5亿元 支持华西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动精年生产能力达到240万计， 累计实施华西牛胚胎移植5154头， 华西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 55% 以上。 再来关注到近日锡林浩特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统筹调配225台降尘降水车辆对市区主干道开展全天不间断巡回降温作业，全力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斯宾特右旗将于8月15号举办户外公益集体婚礼， 现面向全旗招募10对 今年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或近期计划登记结婚的情侣。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1: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心目中美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的半点之前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款车型是来自于比亚迪的海狮零八啊。就在7月31号，比亚迪的海狮零八的内饰官图正式的发布了。那么作为比亚迪海洋旗舰的 SUV 呢，车辆提供到了一个插混纯电双动力的版本，那搭载到了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5.0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么其中呢，纯电版的车型 CLTC 的工况最大的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预计呢新车将于8月份正式的跟大家见面。那么再来看到外观的方面，比亚迪的海狮零八呢延续到了 Ocean S 概念车的一个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整体造型呢简约流畅且极具未来感。车头呢配备到了专属的波浪式的日间行车灯，那下方呢搭配到了竖置的分体式的前大灯，同时呢保留到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到了颜值与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帅气啊。再来看到车身侧面的线条是非常的舒展圆润的，这个流畅的腰线贯穿车头至车尾，搭配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车辆的尾部配备到了贯穿式的尾灯，那与车头的日间行车灯呢形成了一些设计的遥相呼应啊。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115、1米999、1米800，轴距是达到了3米030。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海狮的零八内饰延续到了海洋网的一个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到了悬浮式的中控屏。那目测呢，屏幕的尺寸可以参考海豹的零八啊，括弧是15.6英寸。那同时呢，车辆还将去配备到了液晶的仪表盘。那不过啊，并未是采用到了独立式的设计，而是与中控台的这个面板融为一体。那海狮零八前排的整体内饰布局与海豹零八相似，只是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和中控的线条造型方面呢，这些细节方面有所区别。那车辆的二排提供到了娱乐屏、冰箱、功能控制屏以及小桌板。同时官图中呢，内饰为6座布局，二排呢提供到了2个零重力的座椅。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车辆呢也会提供到了5座版本的车型。那再来看到海狮零八全系加持到了一个比亚迪的顶尖技术配置，搭载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还有闪充技术，以及第5代的 DM 混动技术。那同时呢配备到了一个后轮的转向

云辇杠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还有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系统。那在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呢搭载到了 1.5T 的插混动力发动机。那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来到了115千瓦，提供到了单电机与双电机的版本。单电机最大的功率是200千瓦，双电机呢前后的电机最大功率呢均为200千瓦。那么再看到续航方面 ，WLTC 的一个工况纯电的续航是257千瓦，还有300千瓦。那还有呢 ，CLTC 的一个工况最大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400公里。那再来看到纯电版本车型，提供了三款的动力配置，其中呢涵盖到了两种的单电机版本，还有一种双电机版本。那其中的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呢，分别来到了320千瓦、370千瓦。那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最大的功率依次为215千瓦、370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呢，则是分别提供到了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两种电池。 CLTC 的工况的续航里程呢分别达到了710、800和900公里，整体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啊。那再来看到下一款车型，日前呢我们从官方获悉到了星海的 V6 啊，将于8月8号正式的开启预售了。那该车呢是一款6座的中型 SUV， 提供到了一个纯电动力，最大的 CLTC 的续航里程达到了510公里，并会搭载到了华为乾坤的智驾系统。那来看到车辆的一些表现啊，那在外观方面，星海 V6 呢采用到了家族标志性的飞瀑式前大灯，很有辨识度。那下包围呢采用到了一个保留的进气口。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来到了4米835、1米900、1米755，轴距是来到了2米900，搭配到了18英寸的星芒轮圈。那车辆的尾部呢，则是采用到了一个晨曦贯穿式尾灯，同样是非常的有辨识度。来看到这台车的新车的内饰方面，采用到了简约化的设计，中央呢配备到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整车采用到了2+2+2的6座布局。那第三排呢可以完全的下沉式收纳，形成平台的一个储物空间。那新车呢搭载到了华为乾坤智驾，可以实现城市的精准跟车，还有平稳的启停、高速的自主保持车道，还有调节车速、智能变道，并且支持泊车辅助系统。那对于一些可能平常啊咱们停车不太方便的小伙伴们，这一台车的一些泊车辅助呢可以为我们节省不少的时间。那么再来看到动力方面，新车呢搭载了由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YY39TZ180S01 的驱动电机。那最大功率呢是135千瓦，匹配到了45.5千瓦时的电池包和60.5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来到了400和510公里。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我们8月份啊即将上市的一些车型。来看到日前我们从官方获悉，吉利的银河战舰700预计8月中旬陆续到店。那么另外呢，新车的外观颜色、豪华配置、智能化的配置以及续航信息也就逐一的揭晓了啊。那吉利的银河战舰700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到了插混动力啊，并且搭载了三电机的一个四驱系统。那全系标配到了47.14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305公里。那再来看到外观方面，新车整体采用到了方正厚重的硬派设计语言，运用到了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前脸的造型设计，并且搭载了天仪之眼前灯组。那同时呢，该车前发动机舱盖啊加入到了一个扁平的通气口，配合到了隆起的金线，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车辆的肌肉感。那值得一提是什么呢，该车前保险杠的两处加入到了橙色的装饰件，以及呢前拖车钩，提升了车辆的实用性。那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呢提供到了百里丹霞橙，还有墨脱苍鸾绿，还有赛里木湖蓝，还有米堆冰川银，还有珠峰白岩米和雅丹曜石黑啊，这地理位置的共6种选择配色，还是非常有中国韵味的啊。那咱们看到车身的侧面，其采用到了传统的车辆门把手样式，并且提供到了自动伸缩的脚踏板以及车辆的车顶行李架。那车辆的尾部沿用到了硬派越野的经典的侧开门的尾门，还有外挂的后备胎的一个小书包设计啊，越野的属性是十分十足的。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085、1米999、1米895，轴距是整整的2米9啊。那

量的空载接近角是30度，离聚角31度，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了233毫米。那再来看到车辆呢，车内啊配备到了5连屏的互联交互系统，哎，可以说啊，现在这个车辆的这个屏幕是越来越多了啊，搭载了超级的 EVA-ASD 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配备上是提供到18.5升的超大前后双开启的冰箱，那主副驾呢14点的按摩，还有0.99米的超大双开全景天窗，以及隐藏式的防滚架等等，这是配置非常拉满的一个表现啊。那看到最后的动力方面，该车呢搭载了由 2.0T 或者 1.5T 发动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前者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后者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另外它还将去采用到了这个在电啊、三电机的一个四驱的插混系统，那前整套动力的一个综合扭矩功率可以达到830千瓦，并且提供到了差速锁。该车呢将全系标配到了47.14升的一个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是305公里。底盘呢则会采用到了双腔空腔以及 CDC 的连续扬泥可调的减震器，整个车的一个越野属性确实给大家是持续拉满的状态啊。那今天呢我们这在半点之前的这样一个汽车资讯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我是王博，我们半点过后再见，接下来是广告音乐放送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来来来，喝点喝点。
4: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3: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4: 好好好，停停啊停。
2: 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到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啊！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去深度的体验一下一台车型啊，叫做小鹏的 Mona L03 啊。相信啊，对这台车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对这台车真的是爱不释手啊。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台车呢？我们今天呢来了解一下，就在12万到15万元的一个主流家用的纯电增程的市场呢，同质化的内卷早已经成为了常态。那多数的车型要么是颜值平庸，配置缩水，要么呢辅助驾驶落后啊，续航虚标，很难兼顾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和家用用户的一些实用的一些诉求啊。而小鹏的 Mona L03 的登场呢，直接打破了市场僵局，12.38万元起售，希望做到的是入门即高配，平价不减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全方位深度解读，带您看懂这款车型的核心实力。那首先关注到颜值方面，小鹏的 Mona L03 的设计依旧是延续到了 Mona 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摒弃了传统家用车的一个沉闷设计，采用到了年轻化运动化的一个潮流美学。那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流动的生命力，新车采用到了低趴的宽体溜背姿态，

超红光 LED 的灯珠，以及集成了辅助驾驶的小蓝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那这辆车的一个风阻系数来到了 CD0.228， 在提升造型表现的同时，更加带来了大概59.3千米的一个续航提升，实现到了颜值和实用性的一个双向的兼顾。以及新车还提供到了6款外观的配色可以供大家选择，兼顾到了简约素雅和潮流个性，无论是低调沉稳的家用风格，还是张扬年轻的潮酷风格，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满足不同的人群的审美需求。那么作为小鹏主打的智能体验的车型 MONA L03 的座舱彻底摆脱了廉价感，以高阶硬件还有流畅交互还有静谧空间打造移动影音座舱。那这样的一个兼顾日常代步的实用性和出行的一个趣味性的一台车，您能不心动吗？那再来看到座舱搭载了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画质非常清晰，您就不用说这随便看什么绝对是不卡顿。那整体的反应速度也非常是不错的啊，您拿手指在上面不管怎么点怎么滑肯定是非常流畅。那么搭配到了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行车信息是全屏投射啊，无需低头即可掌握车速导航智驾状态，这对于我们平常开车来说确实安全了不少啊，兼顾到了安全和科技感，那这两点。在此外呢， W-HUD 还提供到了一个自适应的一个亮度还有这个高度的调节，展示信息也非常的全面，像是红绿灯的倒计时还有路况信息等提示啊，都是各种都兼备的。那再来看到 MONA 的 L03 内饰主打是简约风格，那中控台呢采用到了隐藏式的封条出风口，风感更加舒适了，以及提供到了256色的一个氛围灯，夜间行驶啊氛围感确实不错。但是呢中控部分确实一个实体按键都没有，那个人认为啊，像是自动的驻车呀、尾门的开启呀、空调控制呀等这些按钮，没有什么是比实体按键更加直接的控制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啦。确实对于平常爱开车或者说喜欢盲操的朋友们，没有实体按键确实为我们增加了不少的负担。那么再来看到空间部分，那先来看看 MONA L03 的后备箱的一个装载能力。在常规的状态之下， MONA L03 的后备箱提供539升的容积，可以同时放7个20寸的登机箱，但是呢从后视镜看啊，遮住了1/2的视线，所以说放6个最合适。那当第二排放倒之后呢，容积可以达到1640升，最多可以放置16个20寸的登机箱。这16个登机箱这满足多少个空姐的需求啊，您说这后备箱的承载能力确实非常棒。那再来看到一些储物空间啊，此外呢全车一共是40处的储物空间，23处的拓展接口，那后排的座椅还提供到了一个10升的抽屉啊，进一步是拓宽了储物的维度。那前排的座椅支持到了通风加热按摩，副座椅呢还有这个零重力的座椅，那在保证了日常驾驶尽可能的舒适同时呢，还能够去适应到全场景的生活需求，非常棒啦。那再来看到一些我们动力方面的表现啊，在动力方面，小鹏的 MONA L03 提供到了超级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那增程版呢是提供到了1.5升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70千瓦，单电机的一个峰值功率呢是183千瓦，零百的加速时间是6.8秒。WLTC 的综合油耗是5.16升每百公里，匹配到的是37.2千瓦时的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达到了315公里，CLTC 的纯电综合续航呢是1330公里，30%到80%的充电补能时间仅需要10.1分钟。那再来看到纯电版本车型，搭载了最大功率是183千瓦的驱动电机，零百加速时间比刚才快了0.2秒啊，是6.6秒的成绩。百公里呢，综合电耗是11.9千瓦时，提供到了一个根据配置不同啊，提供到了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的两种电池。那对应到了 CLTC 纯电续航呢，分别来到了525公里和625公里，30%到80%的充电时间比刚才快这个慢了一些啊，是15.8分钟。那这次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纯电的525 Ultra SE 版本，实际的感受呢就是这款车是偏向于舒适代步家用优先的一个取向。那新车呢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最小的转半径呢来到了5.25米，配备到了 DCC 的一个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那市区行驶碾压井盖啊，或者说这个细碎的坑洼和减速带的时候呢，

这个滤震干净柔和啊，车身没有多余的弹跳，运动模式之下呢，加速的反应非常积极，那超车之类的都很给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动能回收不舒服啊，不线性，你松开加速踏板之后呢，也会反应一下子，然后呢给你一个比较突然的一点一个回收力，有一点拖拽感啊，就这个体感还是挺不舒服的。那么总结一下这台车型啊，其实呢做小鹏的 Model 03的这个初心非常简单啊，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不该凑合更不该将就。那很多人都说这个价位的车能开就行了，但是呢小鹏更希望15万级的定价能把底盘调教对标到30万级的豪华 SUV 的水平，那把辅助驾驶能力做到50万级旗舰的体验。那大家觉得小鹏的 Model L03 做到了吗？那如果大家有一些看法和体验的一些上面的一些感受啊，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谢慕容梅聆听的公众号，那点开阿诺说车，可以在底下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台车型究竟适不适合年轻人作为一台家用的15万级的代步车去使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去准备到的全部的汽车资讯了。那我们赶这个周末啊，确实把这个8月份的新车给大家去说一说。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跟阿诺一起，我们双剑合璧，在下周给大家继续提供到了更多的8月份新车。我们下周再会。

0: 人愿用水，人人有责。
1: 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了，上来抽水就得抽水。
2: 水是不可再生资源。
3: 洗完衣服记得关水龙头，洗完衣服的水还可以冲马桶。
4: 洗完手记得关水龙头。
5: 喝多少接多少。
6: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很高兴啊，在这个美好的时节，以声音为媒，和每一位热爱生活和向往远方的朋友正式的见面了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旅行四季呢将陪伴大家走过岁岁年年春夏秋冬，将带领大家领略四时风光，去解锁沿路的风景。
0: 是的，我们也是老节目的一个新的呈现的方式啊。前两天我跟玲玲我俩聊天的时候还说，这个节目从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在策划了，这个节目一直有，但是就是可能在我们没有并机开始直播的时候，在交通台做过一段时间，在我们这边做过一段时间，然后时间有变动，主持人有变动，但是不变的呢是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旅行的节目，
1: 是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哈。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忙碌的生活中是需要旅行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以推介我们锡林郭勒盟本地的旅游，当然呢我们也会推介一些外地的旅游，但现在像7到9月这样的草原黄金期呢，我们会以推介锡林郭勒旅游为主。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395，比如说您遇到什么旅行的趣事暖心事，或者说您有什么关于旅行的在我们当地需要帮您解决的困难，也可以试着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能解决的呢都会尽量帮大家解决。大家如果有好玩的有趣的事情，也可以拨打821395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是的，以后每天的这一时间呢，大家热爱旅行的朋友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啦。
0: 是的，我们每天呢都是这个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今年锡林郭勒盟共纳入重大项目清单项目216个，其中新建项目122个，经梳理汇总53个重点项目需办理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截止7月30号已全部办结，圆满实现年度重点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清零目标。7月30号晚，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二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近日，锡林郭勒盟13名青少年参加了边疆16花盛开、子子同心向未来、内蒙古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研学活动，实地体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近日，锡林奥特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统筹调配25台降尘降水车辆，对市区主干道开展全天不间断的巡回降温作业，全力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苏云特右旗将约8月15号举办户外公益集体婚礼，现面向全旗招募10对今年办理的结婚登记的新人或近期计划登记结婚的情侣。近日，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四季。
0: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其实近期呢，很多人都是来我们这里避暑的，但是一来我们这里发现，哎，最近真的比南方都热啊。
1: 是的，
0: 最近确实太热了。但是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基本从明天开始，从8月2号开始呢，气温就会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没有这么闷热了。外地的朋友也可以来避暑了、啊。
1: 是的，如果大家这两天的话出行，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
0: 对，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份关于我们锡林奥特市草原的这样一个全攻略，就基本呢包含了我们市里所有的游玩路线，包含了大家怎么来呀之类的，这些都会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清楚。虽然现在呢我们自治区的这个那达慕已经结束了，但是最近有祁县的那达慕，外地的朋友来了呢可以参加一下这个祁县的那达慕，也是很精彩的啊。如果说省外的游客想来我们锡林郭勒，就是比较偏远的地区，除去京津冀当然坐飞机也很快啊，但是再远一点的，我们就建议您还是选择这个飞机，因为它是最快捷的一个，它省去了路途的奔波，可以直达我们的草原。省外游客呢优先锁定我们锡林奥特机场的航班，免去长途的辗转，落地呢即刻就可以拥抱草原的清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直飞航线，之前呢我们在好多年前嘛，我们锡林奥特只有航直飞呼市的，直飞北京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哈尔滨、石家庄、呼和浩特等数20余座的城市是可以直飞的，多座的省外城市都开通了稳定的直飞航线，不用中转，省时又高效。比如说京津冀的地区的人啊，可以选择在5、6日这样周末的短途，选择家庭出游、团建出行呢，都是很适配的。还有呢，就是中转，我们虽然直达的航班可能相较大城市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呢直达中转站非常多，可以选择呼和浩特中转，机场的中转班次又很密集，衔接顺畅，无缝衔接抵达锡林奥特。落地的室内交通呢可以选择进城的大巴、网约车、出租车，双线直达市区的各大酒店，拎包入住，即刻呢我们就开启我们可以美丽的草原旅程了。
1: 这是对于时间比较紧张然后省外的一些游客啊。
0: 哎，是的。
1: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偏爱一些沿途的草原风光，想沉浸式的去看一看，哎，风吹草动啦，还有牛羊啦，这种氛围感比较强的啊。那我们就适合来就选择这种慢班次的一个火车出行的方式啊。现在我们火车出行方式呢有两个班次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这个 C97-7次的一个城际快车，是属于省时舒适款啊。呼和浩特就可以直达锡林浩特，现在我们也知道就仅需要5个小时55分钟，车厢呢也是比较整洁舒适，一路车窗呢都是风景，绵延绿草原，散落的牛羊，还有蒙古包沿路的铺开。那如果我们在白天出行

0: 的时候呢，沿途的风光可以说是尽收眼底，适合想白天欣赏草原景致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其次呢，就还有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我觉得这个就适合一些学生党啊这些，但是这个是属于夜间出行的，就是我们 K7916 次列车是西发朝至，睡一觉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草原，省去一晚上的一个住宿的开销，性价比呢也是超高，适合时间充裕，比如说偏爱慢旅行的一些朋友，夜里就伴着草原的晚风入眠，睁眼就可以是满目的青绿。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们的火车站离我们这市区也非常的近，大概不用10分钟吧，就可以直达我们市区您所定的一些酒店呀，交通也是很便捷的。
1: 是的，很多就是大城市来的都会觉得，哎，原来去火车站呀，去机场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了啊。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选择比较在意这个路上，有人像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啊，他们就很喜欢自驾游，哎，他们就喜欢沿途边走边看，哎，我边走边玩，我不喜欢说那种我要去赶飞机、赶火车这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自驾出行了，因为自驾呢确实是一个锡林浩特夏季的出行天花板，全程呢可以行驶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整条公路呀都是被这种无边的绿意包裹，就是如果你长时间比如说生活在格子间呀，长时间在大城市，哎，看惯了雾霾天的话，你确实自驾的话，你这一路不管你到没到景点啊，你的心情都特别好，我们可以遇见湖泊花海，还有成群的牛羊，随时安全靠边停车拍照。我不太清楚大城市有没有，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千里草原风景大道呢，它是有很多的停车区域，基本的在比如说这个风力发电风车那边，它都会有一个停车的地方，就可以观景的这样的观景台，我们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迁就列车航班的这个时刻了，行程呢也是完全的自主掌控。您一旦进入我们锡林郭勒盟境内，我们周围的旗县市区其实好玩的也很多，所以说自驾呢就是选择呢也会更方便一点。如果您就是要来这个锡林浩特呢，就导航直接定位搜索到锡林浩特市区，沿途观景呀、牧场打卡呀，还有小众草原的秘境随心探访，深度解锁草原小众美景，适配非常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游客啊。
0: 没错，珊珊刚也讲自驾就是我们草原出行的一个天花板，
1: 哎，是
0: 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搭乘这个飞机啊或者是火车到来的游客客吧，他就是到当地也会说，现在租赁也比较方便嘛，
1: 对，
0: 然后租一辆车，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租赁公司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每个人的出行的习惯呀偏好可能不同，
1: 对，
0: 有的朋友就喜欢就是独来独往，但是呢预算呢有可能又有一些拮据啊。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这个大巴出行也有。那如果要是单人独行，出行预算有限呢，就是选择大巴的，我们锡林浩特汽车站的线路也是比较完善的，连通北京以及我们内蒙古周边的蒙市，还有各个旗县发车的班次呢也是比较稳定，并且价格亲民，性价比突出，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党呀，还是还有这个独自出行的这个游客啊。
1: 是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来锡林浩特，可以选择飞机，有直达的，有中转的都有，还有火车，其次自驾，还有刚刚玲玲介绍的这个坐大巴车的出行。那么来了锡林郭勒玩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文旅活动。我们有一个从7月3号就一直在开展，直到8月19号结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也就是第3届的啤酒嘉年华。对于本地人来说呢，也不用跟大家介绍了，每天晚上大家路过这个南广场也几乎都能看见它呢，是在每天的7点半到9点，但是他这个演出是到9点结束，那边还有很多吃烧烤喝啤酒的地方，那个是不结束的啊。如果想要看演出呢，就会选择在9点到7点半之前这个时间去，他有很多民俗元素，还有很多的音乐演出、美食展销和趣味的一些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草原的夜色里尽享音乐的魅力，还可以畅饮一下欢聚的时光，感受我们草原的热情。
0: 还有近期呢，就是8月8号的一个穿越108火山线的一个徒步邀请赛哈，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这个活动呢是依托第18个全民健身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山火山群举办徒步的一个邀请赛，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这个越野跑的一个爱好者同台来竞技啊。
1: 还有呢，就是8月25号到8月26号的汽车那达慕场地的障碍赛，地点呢是在锡林浩特市

0: 机车运动公园，它呢是以组织全国机车爱好者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草原的豪迈风情，同时呢配套机车主题文旅活动，丰富夏季文旅业态，吸引年轻的这个客群。
1: 以上呢是给大家介绍了近期我们锡林浩特举办的一些文旅活动啊。那如果您已经来到锡林浩特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条旅游线路啊。第一个旅游线路呢是属于城市文化草原休闲游，那上午的行程呢，我们睡醒了然后直接就可以安排在贝兹庙景区，也就是我们的额尔敦敖包山。坐落于城中额尔敦敖包山下的贝兹庙，朱红墙院配飞檐斗拱，七大殿的错落排布呢，那如果我们漫步在庙前广场，转一转祈福金筒，然后读懂草原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一个深厚文化啊。那如果登上额尔敦敖包山，十三座敖包整齐排列，五彩经幡随风翻飞，那站在高地就可以俯瞰我们整座锡林浩特城，楼宇铺展在无边的绿园边缘，城市和草原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在这里我们可以系一条哈达，许下一个草原的心愿，用一场庄重的人文慢行去拉开整日的旷野之旅的一个序幕啊。那如果我们逛完贝兹庙之后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盟博物馆，深入了解锡林郭勒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和科技发展成果，参观馆藏的文物还有我们的艺术展品。那逛完了博物馆，也可以去到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在这里可以参观奶酪主题的一个研学区，还有奶酪手作坊的一个体验区，并且还可以品味我们的奶酪美食。
0: 你看玲玲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美食，这个时候一上午的行程也过去了，我们就可以去吃午餐了。那午餐来到锡林郭勒一定要吃猛餐，猛餐八绝呢就是锡林郭勒早茶、奶酪、酸麻奶、手扒肉、涮羊肉、石头烤肉、风干肉和黄油卷子。那么吃完饭呢，下午可以选择去白银西勒玩马俱乐部，参观马文化博物馆，体验草原文化体验馆，还有这个骑术、骑乘等一些项目。晚间呢，就可以选择在我们这个马都那边的这个哈日泰露营地，这个地方呢，就是很满足外地游客，就是它草绿绿的，哎，晚上的这个景也很漂亮，而且它有一点很好的什么，它晚上有篝火，哎，就很多
1: 还有烟花哈，
0: 哎，对，很多外地的游客很喜欢这个篝火，就是这个绕着这个篝火呀，有人组织你，哎，拉着手唱着歌，
1: 真的是拉起手唱起歌，
0: 哎，对，就真的就是大家一下就想到今年让我们锡林郭勒旅游一下推向热潮的这首歌。
1: 这是属于一个草原城市休闲游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条就是不容错过的一个草原火山自然观光游。那上午的行程呢，我们可以这样安排，先到这个贝利克牧场平顶山景区。这个贝利克国营牧场呢，它是位于207国道 31.5 公里处，数万年前火山喷发留下的这个熔岩台的一个奇地景观啊。山体的顶端呢也是被风雨削的平整如台，灰褐色玄武的这个岩石呢也是裸露在青草之间，苍凉的地质肌理和柔软的草原呢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那到了这里呢，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徒步登顶到最高的火山口，360度的全景致的一个毫无遮挡的这么一个景致的观感啊，脚下呢也是这个连绵熔岩的一个台地，远处呢可以说是风车阵列的缓缓的转动，无边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天际，平台落日的奇观更是让人心神向往。大家来锡林浩特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平台落日，一定一定要看啊。
0: 对，而且好像最近这个地方有了一个火山酒店，但是它价格确实也不便宜啊，大家根据各自的所需看看要不要住在那个酒店啊。那我们下午呢可以选择去这个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区。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区地质底蕴深厚，地处第四纪的火山活动带，是大自然亿万年鬼斧神工的馈赠，院内错落分布着鸽子山、大坳包、杨树沟、鸡冠山、苏米伞包等108座的火山。在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 酒店可以办理入住，体验观景长廊打卡，探秘浑善达克108火山线，黄昏时分落日将平顶山，这个时候特别美啊，染成了这种橘红色的绿野火山晚霞铜矿，壮阔又治愈，山间散落着野生的野花，随处可见火山喷发遗留的岩石纹理，随手呢我们掏出手机就能拍出这种旷野的质感大片。这里的光污染呢是非常少的，如果说您的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短暂的停留，等候暮色初临，提前感受草原无遮挡的这种星空。
1: 嗯，这是一个下午的行程啊。那么晚上呢我们就可以返回酒店来休息了，然后还可以享用这个酒店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特色晚餐啊，是可以送到房间里的，然后体验地道的草原风味，户外观赏火山区域的夜空啊。就在这个酒店呢，它那个房型好像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好像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晚上的夜空啊。
0: 对，就是好像是里面有的呢它就躺大床上，上面有块大玻璃能看见星空，有的可能不能，大家订的时候呢在详情页里看一下主要的啊。如果您真的很向往草原的话，真的建议您就是七月到九月，其实到了八月底之后的草原就开始渐渐发黄了，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美的。所以说无论您来自省外的都市或者是区内的周边小城，飞机、火车、自驾、大巴等多样的出行方式呢，总有一款呢是非常适配您的。我们真的在锡林郭勒欢迎您来。
1: 我们在锡林郭勒等您。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6: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5: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这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6: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7: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8: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6: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西乌中晋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泰晤士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21到30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有小阵雨，20到28度；东中沁旗乌里亚塞镇有小阵雨，20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有中雨，20到29度；阿布嘎旗比里古台镇有小阵雨，21度到28度；尊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有小阵雨，21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尊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有小阵雨，19到30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8到28度；镇江白旗棉图镇有中雨，18到27度；太布斯旗宝昌镇中雨，19到27度；镇蓝旗上都镇有中雨，20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中雨，19到29度。

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流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有中雨，19到28度；贝兹庙有小阵雨，21到30度；蒙古汗城有中雨，20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有中雨，19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阵雨，19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阵雨，18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7到25度；泰普斯御马院有中雨，18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21到3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多云见晴，20到32度；多伦湖景区有中雨，18到2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中雨，17到26度。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南部偏南路段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分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再没人回答。
1: 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中跟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
2: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
1: 再见。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蒙短期的天气预报。一号的晚八点至二号的晚八点，西乌珠穆沁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大部多沦陷，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21度到3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20度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20度到30度；巴拉噶尔高勒镇中雨，20度到29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21度到28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21度到30度。
0: 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21度到33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19度到30度；新保拉格镇小阵雨18度到28度；明安图镇中雨18度到27度；宝昌镇中雨19度到27度；上都镇中雨20度到29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9度。 到29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中雨19到28度，贝子庙小阵雨21到30度，蒙古汗城中雨20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9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9到27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8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7到25度，泰普寺御马院中雨18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

0: 云见晴，21到3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20到32度。多伦湖景区中雨，18到28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17到26度。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号晚8点到2号晚8点，南部偏南路段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西蒙共纳入重大项目清单项目216个，不包含二联浩特市，其中新建项目122个，经梳理汇总，53个重点项目需办理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截至7月30日已全部办结，圆满实现年度重点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手续清零目标。
2: 7月30号晚，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二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1: 近日，西蒙13名青少年参加了边疆16花盛开，子子同心向未来，内蒙古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研学活动，实现体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2: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1.5亿元支持华西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动今年生产能力达240万斤，累计实施华西牛胚胎移植5154头，华西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5%以上。
1: 近日，锡林浩特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统筹调配25台降尘降水车辆，对市区主干道开展全天不间断巡回降温作业，全力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2: 苏尼特右旗将于8月15号举办户外公益集体婚礼，现面向全旗招募时对今年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或近期计划登记结婚的情侣。
1: 上半年，内蒙古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6.1%和5个百分点。
2: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老年友好型社区老年教育服务规范等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标准覆盖社区管理、老年教育、老年协会服务、慰老志愿服务、社区慰老服务5个领域，标志着内蒙古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7月31号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2: 近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1: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共同印发关于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
2: 近日，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R283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

0: 黄金大外环。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至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票务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1: 近日，内蒙古八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全国通报表扬。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在傍晚的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今天咱们共同打开这台时光唱片机，准备了刻进岁月里的老歌，从父辈的青春再到咱们年少时的磁带，不管此时你是正在厨房忙活，还是刚刚踏进

0: 进小区的大门，希望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能有这些熟悉的旋律陪伴您卸下一整个周末的疲惫感。
1: 是的，那第一首歌呢，送给所有走过青春的人。有人说呢，当你真正的听懂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就不再年少了。但岁月不败真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光阴的故事》。

0: 如果说有一首歌曲能让三代人同时跟着唱，那一定是这首歌曲最简单的告白，最深的感情，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火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满大街呢都在唱你总是心太软。那个时候呢 MP3 还没有屏幕，那个时候的快乐也特别简单。那心太软这首歌呢送给那个年代。

朋友处久了呢，邻居处久了呢，就成了朋友。那朋友处久了呢，就成了一家人。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唱给咱们社区里的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来自周华健的《朋友》，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前面呢是父辈的青春，那这首歌呢就是很多80、90后的催泪弹，错过的成了故事，留下的才是生活。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亲爱的邻居们，那今天的歌曲呢全部的播放完毕。其实过日子就像是听老歌，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希望今天呢至少有一句歌词轻轻地碰了一下你的心。明天下午5点呢，你好社区继续用音乐陪你度过周末傍晚。我是李娜，明天见。
1: 明天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小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30分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小同学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晚上继续和小童姐姐还有肖爽姐姐一起来度过快乐的30分钟。有的时候啊是小童姐姐，有的时候你们也会和肖爽姐姐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更多精彩的内容。今天就先让小童姐姐来陪伴大家吧。今天是周末啦，所以呀，又会带来我们的特色环节动画大巴。每周末的时候，动画大巴都会搭载着好听经典的动画原声故事，跟所有喜欢看动画片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今天这个动画的原声故事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听哦，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熟悉的动画片呢。今天小童姐姐请大家来收听《邋遢大王奇遇记》故事的第一集。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搭乘动画大巴，跟随着邋遢大王一起开始奇妙旅行吧。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世界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我们这位叫做邋遢大王。
1: 邋遢又怎么样？好赖也算个大王啊，对吧？

0: 这个邋遢大王对我们倒是挺合适的。
1: 哎呦，糟糕，这只尖嘴老鼠看中了咱们这位邋遢大王。这一下可要惹出点麻烦来喽。

0: 咦，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喝。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快松手，把绳子放掉。哎呀，笨蛋，快松开。哎呦
3: 呦，真怪，这鸟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
4: 哈哈，鸟根本没变大，是你变小了。
3: 你怎么知道我变小了？
4: 嘿嘿，是我在橘子水里放了缩小药。
3: 什么缩小药？
4: 对，把你缩小了，咱们一般大，才好交朋友啊。
3: 哼，你这个坏蛋，谁和你交朋友啊？我最讨厌老鼠了，滚开。
4: 哎呦，哎呀，哎呀，哎，其实嘛，我也没有什么坏心，不过是想找个伴儿一道去旅游。
3: 旅游？
4: 嗯，是去旅游啊。
3: 谁跟你这个臭老鼠一道去旅游？哼，滚！
4: 好好好，既然你不喜欢我，那我就只好一个人到地下宫殿去游一游了。
3: 地下宫殿？哎，喂，等一等，你说去地下宫殿？
4: 是啊，你不去就算了。
3: 那地方好玩吗？
4: 嗨，那还用说，包你满意。
3: 你可不行骗人。
4: 那当然，走吧。
3: 哎呀，我的那只鞋呢？
4: 啊，我知道。瞧，鞋来了。
3: 啊，这么大，我怎么穿呢？
4: 哈哈，这好办。哎，接着。

0: 看。你真是笨蛋，这哪是蛇呀，连蚯蚓都不认识。
1: 什么？是蚯蚓？
0: 快走吧。哎呀，你快点上来。
1: 你不是说到地下宫殿去吗？这上面有什么好玩的？
0: 嗨，笨蛋，这就是地下宫殿的入口。
1: 真的吗？
0: 快上来，谁骗你呀？
1: 哎，我上来了。哎啊，黑咕隆咚的，我不下去了。
0: 你真是个胆小鬼。
1: 什么？谁说我是胆小鬼？下就下。
0: 你下呀。你下去吧。

0: 这是什么鬼地方？
1: 说得对，地下宫殿就是古墓，当然是鬼地方啦。不过现在被我们占领了，叫老鼠王国。
0: 老鼠王国，
1: 来跟我去开个眼界吧。

这只尖嘴老鼠可是有点来历的，它就是老鼠国王的密探，邋遢大王跟着他跑，哎，真叫人担心呐、啊。

0: 世界上没有我们老鼠偷不到的东西啊！你们人类拼命的制造，到头来归我们老鼠享受。
1: 这有什么可得意的？靠偷东西过日子，哼，有什么光彩？
2: 嗯，什么？偷东西不光彩？啊，谁说的？
0: 是人，
2: 是人，
0: 是人！
2: 哦、原来
3: 我推翻人啦！
4: 快咬死他！
5: 对，咬死他！
6: 咬！
7: 那就跟他讲，偷东西有什么不好？
1: 偷东西就是不好，偷东西就是不好吗？
7: 什么？偷东西就是好？
8: 偷东西就是好？偷东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1: 你们这儿不讲理！我要回家，
0: 嘿嘿，回家，你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1: 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
0: 抓着他！

0: 个骗子，可也得有人肯上钩啊。要是你不喝那瓶弄脏了的橘子水，能上钩吗？嘿嘿。
1: 哎，抓到一个人，这人长得真小，和我们一般大。
0: 不许打，他是国王请来的客人
1: 啊。国王的客人。

0: 把吃的东西叫出来。
1: 我没有吃的东西。
0: 什么？叫不叫？怎么叫出来？叫出来！
1: 抬！说你是谁？
0: 我饿得实在没办法了，求你把东西还给我。
1: 这刀可不能还给你，滚！
0: 我滚！
2: 啊，给点吃的吧，行行好吧。
1: 奇怪，你们为什么都跟我要吃的呢？那边不是多的是吗？
2: 我们不敢去啊，
3: 被他们抓住要活埋的。
1: 活埋？这为什么？
2: 嫌我们老了，只能吃不能偷了。
1: 可我身边没带吃的。哎，有了啊！你们要吃的是吗？
0: 是，
1: 我可以给你们，不过你们得先把我送到地面上去。
2: 上去以后给我们一袋黄豆啊，
3: 还有一块巧克力，
2: 外加奶油蛋糕，小心肠。
1: 行行，咱们一言为定。
2: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那当然
2: 啊，走吧。

0: 绿毛兵来了。
1: 什么绿毛兵？
0: 国王的敢死队，
2: 可厉害了。
0: 别出声，快躲一躲，来，快进去藏起来。
1: 有小孩？
3: 谁？谁在上面？
4: 这下可该我去讨公请赏了。
3: 谁？
4: 绿毛长官。
3: 干什么的？下来。

0: 长官，
1: 混蛋！哎呀，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在捣乱！
0: 长官，不，
1: 拉下去活埋！
0: 是，冤枉呐！长官，我是给你送礼来的呀！
1: 什么？送礼？
0: 对对，我弄到了一个活人，一个真。

0: 个小孩。
1: 哦，在哪儿？
0: 就在那罐头厅里。
1: 嗯，好，正好做训练用的火靶子，把罐头厅抬过来。
2: 是。
0: 对对，就在这里面。
1: 嗯，
0: 长官，起看。
1: 嗯，空的，混蛋。你这个老骗子竟然骗到我司令头上来了。
2: 不敢。
1: 来啊，挖掉他的眼珠。
2: 是，冤枉啊。
3: 报告，报告司令，打靶用的布娃娃多了一个。
1: 啊，
3: 可能刚才老家伙说的那个小孩就混在里面。
1: 什么？多了一个？
4: 嗯，
1: 我去看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4: 嗯，
1: 九八七六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四三二一七八九。九八七是多了一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司令
1: 啊，
0: 可以叫那个老家伙来认呐。
1: 嗯，对，叫他来。
3: 是。
2: 我眼睛都没了，什么也看不见，叫我怎么认呢？
1: 那就快说，那小孩是个什么样子？
2: 他有两只眼睛，一双手，两……
1: 混蛋！你就说说他和布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懂吗？
2: 懂。我想起来了，
1: 快说。
2: 长官，请先赏给我一袋黄豆。
1: 给他。
3: 是。
1: 讲。
0: 啊、哦，我讲，布娃娃是冷的，那真人可是热的
3: 啊！司令，那小孩跑了，
1: 快追！

0: 以男孩为活靶子，预备，一二，
1: 停下，不能射，不能射，不能射。
0: 什么？你是什么东西？
1: 我是国王的密探。
0: 去你妈的！哎呀，小小的密探居然管到我司令头上来了。
1: 笑什么？抓活的，这是国王的命令。啊，
0: 什么？国王的命令？
1: 哼，你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吗？
0: 这个，
1: 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你打开跑啦！
0: 啊，快追！
1: 啊，
0: 快追！
1: 要抓活的。

小子圈起来，发射！

0: 哎呀，
1: 你回不了家了，
2: 有了。

0: 小子，你跑不了。
1: 走。

0: 禀报误了事，你们负得了责吗？陛下，陛下，
1: 混蛋，说什么事？
0: 抓到了。
1: 什么抓到了？
0: 一个男孩，活的，叫邋遢大王。
1: 哦，好，
0: 陛下，就是他。
1: 过来过来，真是个活的啊。
2: 臭死了臭死了，真脏。
1: 什么？嫌我臭？这小子叫什么来着？
0: 叫邋遢大王。
1: 哈哈，好，你这个邋遢大王居然还嫌我臭，嫌我脏。
2: 真讨厌真讨厌。
1: 你别装模作样了，邋遢大王。
2: 不准你叫我邋遢大王，以后我再也不邋遢了。
1: 哎呀，已经晚了。哎
2: 呀，怎么回事？
3: 嘿嘿，没见过吧。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嗜好，有的爱抽烟，有的爱喝酒，可这位国王有点特别，爱闻汽油味儿。瞧，现在他的瘾过足了，哎，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
4: 怎么样，小朋友们，今天的邋遢大王奇遇记的故事听的有没有意思呢？爸爸妈妈应该也找回了自己一些童年的回忆吧。下一次的动画大巴请小朋友们接着来听。今天我们的超级同学的周末吧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每一位小朋友们一直在那里和小童姐姐听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就可以让爸爸妈妈们来听听。小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晚上我们更加精彩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童姐姐，我们下次见。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的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市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由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
18: 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

0: 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3: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5: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4: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6: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4: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7: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

0: 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6: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5: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5: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

0: 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诵读经典，开启智慧，充盈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这个栏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选读的经典是《大学》。在这个栏目里呢，还有一位嘉宾主持，他就是我们邀请来的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李老师，从今天开始您将跟我们大家，也就是说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经典，这就是大学啊。说到大学这个词儿，可能现在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都很关心自己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学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1: 我说哇，古代也有大学，古人也上大学。<笑><笑>
0: 那究竟我们古代这个大学和现在这个大学是一样的含义呢，还是有所不同呢？
1: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呢，确确实实啊都是这个相同的字眼，是大学。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大学呢，它是那个四书之一。
0: 对，四书，
1: 就我们经常讲四书五经嘛。
0: 对，
1: 四书呢就是大学、中庸，然后是论语和孟子。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指的四书，
0: 四书里头有一部书呢，就叫大学。那么这个大学呢，这个在这个四部四书里头，在四部书里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对呀，
1: 那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慢慢也了解到呢，大学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方法。
0: 哦，学习方法。
1: 或者说是我们自我学习，自我修身，
2: 自我提升的方法，用大学这部书呢，它来把它很好的做了归纳和总结。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 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 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 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 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0: 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1: 对，所以呢那个大学呢就告诉了方法。那么这个里边的最精髓的思想呢，是通过中庸把它表达出来的。
0: 哦，这话怎么说呢？
1: 比如说这个儒家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内涵，是吧，儒家这个处理问题的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通过中庸这部书把它体现出来。
0: 哦，所以说大学是教方法的。
1: 对，教方法的。那么思想理论基础呢，就在中庸里边。 那么按照中庸的思想理论基础，用大学的方法来做人生的实践，把它做得很成功的展现给我们的，那就是有两部书，一个叫《论语》，一个叫《孟子》。对，所以《论语》呢就介绍的孔老夫子，他这个一生，他老人家一生啊是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提升的，怎么样来修身的，然后呢把他的一些很好的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呢，就写在《论语》里边。
0: 那孟子呢实际上就是孟老夫子怎么来学习，怎么样来提升，怎么样来总结这些非常好的人生经验，然后总结就在孟子里边。这是四部书就很有意思，有方法有理论，还有呢这个成功案例。
1: 哦，是这样的，还挺丰富的。那我们要想让自己精神境界更高一点，是不是首先要学一学大学？对，我们呢就是可能大家也都对这个《论语》啊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在 在学习国学的时候呢，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对这个方法也能有一个比较这个粗略的了解，那也有利于我们呢进一步呢来学习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国的这些经典。
0: 那这个方法是要把我们修炼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是说大学它究竟讲的是什么呢？
1: 对，那这个大学呢，我就刚开始看到这个大学我们也蛮震惊的哈，也有这样的大学这个字眼。
0: 对，
1: 其实这个大学呢它原来讲的意思啊是指的大人之学。
2: 大人之学，
0: 哎，就是大人，现在我们经常讲小孩和大人是吧，
2: 嗯，对，
0: 那古人的这个大人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大人，
2: 可能不仅仅是指年龄比较长，
0: 对，现在我们指的这个大人就是个子比较大了是吧，
2: 嗯，
0: 小朋友，小朋友成年人呢，啊，
2: 嗯，
0: 哎，这个就是叫大人，
2: 大人，
0: 那未成年人呢就是小朋友，
2: 嗯，
0: 那么古人讲的大人是指心量广大的人叫大人，
2: 心胸宽广的人，
0: 对，心胸宽广，哦，啊，眼光长远，看问题呢，
2: 嗯，
0: 看得很久远，不仅仅能看到现在，还能看见未来，
2: 嗯，
0: 不能看见，不仅仅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需要，还能看到子孙后代的需要，
2: 这样的人往往也是很有担当的，也就是很有责任感的，
0: 哦，对，所以他是心胸宽广，智慧高远，
2: 嗯，
0: 眼光远大，
2: 啊，
0: 这样的一批人，
2: 哦，
0: 那么具体来讲呢，往往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些古代的一些所谓的国家的领导人，
2: 哦，
0: 因为他有这样的胸怀啊，又有这样的能力呢，
2: 嗯，
0: 当然就担当起家国天下的大责，
2: 哦，
0: 这个重责大任了，
2: 嗯，
0: 所以呢就称他们为大人，所以心量广大的人，那如何成为一个心量广大的人呢？
2: 哦，这就告诉方法了
0: 对，所以大学是专门研究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人，
2: 哦，
0: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知道一个人呢他能够成功啊与否，其实和他的胸怀是紧密相关的。
2: 对，好像有一句话，啊，也是民间大家老百姓经常说的，叫量大福大
0: 啊。对，量大福大是吧？他这个福，他这个挺有福气的是吧？
2: 嗯，
0: 我们讲，哎，那这人挺有福气的啊，这个福报比较大是吧？
2: 哎，
0: 福德比较大。
2: 嗯，
0: 那这个福报福德啊，那也就是说他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是吧，
2: 嗯？
0: 然后呢，办事情呢都很顺利。
2: 嗯
0: 啊，这个都很好是吧？很受到这个大家的支持和拥护。
2: 嗯，
0: 那这样的人呢，是往往心胸很宽广的人。心胸很广远大的人啊，那这样的人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
2: 对呀，啊，越说我们越想知道答案了
0: 那方法就在大学里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大学，
0: 哎，
2: 好像跟古代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啊刚才听老师这么一说，
0: 所以这么一想我们也反思，那我们如果上了大学以后，
2: 嗯，
0: 上大学之前我们是属于心胸一般是吧，
2: 嗯，
0: 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们心胸宽广了，那就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呢和古代的这个四书里所讲这个大学啊，
2: 嗯，
0: 就达到了同样的目标，
2: 对，
0: 心胸越来越宽广，比如原来我们只想着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幸福啊，啊，我将来那个，
2: 嗯，
0: 这个有吃的有穿的，
2: 有房住有车开
0: 对，有房住有车开是吧，
2: 嗯，
0: 结果在大学的四年级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老师的教诲，
2: 嗯，
0: 通过我们的努力心胸开广了，宽广了，然后呢不仅仅想要自己过上幸福生活，
2: 嗯，
0: 还要让更多的人，让我们的亲人和更多的人啊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啊这个真正的成为在世界中啊受到各民族的尊敬，让中华民族能够崛起，我的胸怀变大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经过大学的四年级的学习胸怀变大了，
2: 嗯，
0: 那我们知道那叫什么呢，那叫做真正的大学了。
2: 哦，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反思一下啊，哦。
0: 对呀，啊，
2: 上了大学以后，看看我们的心量有没有在扩大，
0: 对，啊，
2: 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少？
0: 如果上了大学以后呢，
2: 嗯，
0: 这个心胸越来越狭隘，
2: 嗯，
0: 越来越狭小，结果呢，我们知道，那就上了大学，
2: 其实是什么呀？
0: 学的小学，
2: 哦，
0: 因为古人呢也有小学，古人也有大学，也有小学，
2: 哦。
0: 古人讲的小学，比如说我们原来学到的《弟子规》，
2: 嗯，
0: 其实那就是小学的内容，
2: 就是说小孩子学的，通过养正的，
0: 哎，对，小朋友学的啊，然后呢，
2: 哦，
0: 先把人做好，
2: 嗯，
0: 那叫小学。大人呢，或者心胸广大的人，
2: 哦，
0: 那叫大人。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那大学里的核心思想，它的这个教学方法，我相信是有个提纲的啊，哦。
0: 对，它有一个很好的提纲。
2: 嗯，
0: 那我们古人呢，把这个提纲呢，一般就后人就称之为叫三纲八目。
2: 三纲是哪三纲呢，李老师？
0: 啊，就是说，哎，在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大人啊，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2: 嗯，
0: 心胸广博的人，
2: 嗯，
0: 勇于承担的人，
2: 嗯，
0: 那么这个要学习呢，这个三项这个很重要的内容。
2: 哪三项？
0: 啊，第一个呢，这个叫做明明德，
1: 明明德，
0: 哎，明明德就是把我们本身的智慧呢开启，

0: 第二个呢叫亲民，亲民的就是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第三个呢叫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让我的人生境界不断的提升，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很完美。
1: 哦，也就是说多做好事，做一个好人，乐于助人的人，
0: 乐于助人的人。那我们想乐于助人的人呢，就要把我们自己呢来大幅度的提升，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别人。
1: 哦，所以说这三项
0: 重大的这个纲目是吧？哦，对。那么要想做到这个三项的话呢，它有八个目，或者说叫做
1: 八个阶段，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课程表啊？
0: 有点像哈，要课程表，三个总纲，然后呢有这个具体落实这个总纲的这个八种方法，或者八个阶段的这种方法。那什么方法呢？我们简单的讲呢，就是用这个专业语言来讲，就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这几个词很多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
0: 都听过，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知道了。
1: 原来是来自大学里，
0: 来自大学里的，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对，
0: 那我们都听说过啊，我要治国平天下。那想治国平天下的话，前提呢就要先把我的家齐家。
1: 先把家齐了，
0: 要把家齐，要想把家齐呢，我首先要修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哦，它是有一个次第的是吧？
0: 对，得先把自己的人的能力得有提升啊，然后才能把我的家庭照顾好啊，把家庭照顾好了，进而言之呢，我去这个照顾啊，服务这个社会，服务我所在的团队，我所在的社区，或者我所在的企业。进而言之呢，把我们这份奉献呢，不仅仅是为我们的企业来工作，通过我们企业。 通过我所在的团队把这份贡献的贡献给我的国家和人民。哦，让天下呢能够祥和，天下公平，天下太平。那是这样一种人生成长的过程。那怎么修身呢？
1: 对呀，怎么修身呢？
0: 对，我们光说修身了，那这个大学呢前面还有更细的啊。修身的话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1: 哦，从这四个方面来。
0: 从格物开始。
1: 格物，什么是格物？格物什么意思？
0: 格物呢这个比较复杂，格物呢实际上是调整我们的内心。 哦，我的想法是不是把我们的更多的欲望都给去掉，叫格物，也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这是叫格物啊。然后呢有格物，然后是这个致知，让我们的心这个很宁静了以后呢，我们的智慧慢慢就开启了。
1: 格物致知，
0: 格物致知，智慧开启了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心就变得更加很真诚，我们的诚意就很真诚了。然后用这种方法呢，让我们的心呢保持一个 正确的这个方向，正确的状态，正心。正心。然后用这种方法干什么呢？来修身。说白了，前面这一段话呢，其实谈的就是修心的问题。通过修心来修我们的身。然后让我们呢，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呢，修心呢，就是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
1: 正确的思想，
0: 正确的观念，
1: 做人对人都很真诚。
0: 对，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观念，是吧？然后呢，也有正确的方法。
1: 然后呢用这个方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和能力。那么提升了以后呢，
0: 我用我的这个能力干什么呢？来帮助这个我身边的亲人。然后帮助国家，帮助社会。所以大学里头讲的是这么一个内容。听起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必要去学一学，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其实对，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古人也讲，这叫做这个修身为本，所以我们人生呢要想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周围的世界，
1: 那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个人世界都不一样呢？因为每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心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心量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对待别人笑，别人就会对待我笑。那我每天见一个人就骂一个人，那我肯定我到处都结怨嘛。所以肯定的人就对我呢就会很仇视。所以古人就告诉我们，他说在生命中，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修身。
1: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修身。
0: 对，那修身呢怎么来修呢？大学讲的就是这些修身的方法。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修身的方法以后，我们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就叫世界观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们和这个世界交往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要处事是吧？待人接物，我们 办事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那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呢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来开始影响我们的世界，来改变我们的世界。如果有的听众朋友觉得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不开心，或者是不太顺利，或者是我们曾经渴望一

0: 有的理想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您希望这一切都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修身一步一步的向好的方向发展吗？我想啊，通过对大学的学习和力行，您的生活是会发生积极的转变，是不是李老师？我们希望也能够共同的学习呢，来学习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嗯，好的，有了这些智慧作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指导，也让我们经营我们自己学习型的人生，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心量会一天一天的扩大。
1: 是这样的。嗯，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结束了。好，谢谢李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 是专为零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 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3w51cjh.com。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很多的经典，也很多次的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君子。 君子啊，是古代的读书人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境界。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呢，古代的那些士大夫君子的境界就好像是完美的人一样。那么在古圣先贤的眼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完美的人呢？有一次呀，子路就问他的老师孔子怎么样才算是完美的人。夫子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若臧武仲之之，公绰之不愈，卞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啊，像臧武仲一样聪明，像公绰一样不贪心，像卞庄子一样的勇敢，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 再用礼乐加以修饰，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微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啊，现在完美的人不一定这样，看见利益便思量着义理，看到他人遇到危险便思量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不会忘记平生承诺，这样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达不到孔老夫子所说的完美的人的标准，见到有利可图就不顾道义，甚至朋友之间呢也有的情况下会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报复，这真的是人性的悲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傍晚，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林中散步， 突然有一位僧人从林中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两人见状便拉住那个僧人问道， 你为什么如此惊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僧人忐忑不安地说：“我正在移植一颗小树，却忽然发现了一坛子黄金。”两个人虽然感到好笑，但转念一想，那可是一坛黄金呐。于是其中一个人说道： 你这个人真蠢，挖出了黄金还被吓得魂不附体，真是太好笑了。然后呢，他们相互使了一下眼色，另一个人问道：“你是在哪里发现的？告诉我们吧，我们不害怕。”僧人说：“还是不要去了，这东西会吃人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怕，你就告诉我们黄金在哪里吧。” 僧人告诉了他们具体的地点，两个人跑进树林，果然在那个地方找到了黄金，好大的一坛子黄金呐。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要是现在把黄金运回去不太安全，还是等天黑再往回运吧。这样吧，现在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先回去拿点饭菜来，我们在这里吃完饭，等半夜的时候 再把黄金运回去。于是另一个人就回去拿饭菜了。留下的人守着满坛的金子，脑筋转了起来。他心想，要是这些黄金都归我，那该多好啊，等他回来我就一棒子把他打死，那么这些黄金不就都归我了吗？回去的那个人也一边准备饭菜一边想：“ 我回去先吃饱饭，然后在他的饭里下些毒药，他一死黄金不就都归我了吗？”回去的人提着饭菜刚到树林里，就被留下的人从背后用木棒狠狠地打了一下，当场毙命。然后那个人拿起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没过多久，他的肚子里就像火烧一样疼，这才知道自己中毒了。临死前，他想起了僧人的话，叹道：“僧人的话真是应验了，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明白呢？”听众朋友，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啊，故事中的这两个人不是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不会像他们那样心狠手辣，见利忘义。以利交友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到伤害。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说过这么一句话：以利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这样的友情往往经不住时间和挫折的考验， 因为利益冲突而反目成仇的朋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何况交友只从用得着三个字出发，见面所谈无非利益，又有什么情趣可言呢？又能有多少精神交流的愉悦之感呢？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 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1: 哪儿呢？在那儿。Here we go.

0: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八月一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金融赋能智慧畜牧业转型升级。
1: 八一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八月一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

0: 双方就推进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建设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向西安交通大学长期以来对西蒙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西蒙与西安交通大学联系密切，合作广泛，在很多领域都结出了丰硕成果。下一步，希望双方以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为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有效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在产业发展、项目谋划、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更好实现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目标。西蒙将持续为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开展工作提供更优平台、更好服务，尽快推动研究院实质化运营。张立群表示，西安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高校地方研究院作用，始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要，依托自身优势，深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为西蒙的发展赋能助力。蒙领导赵辉、季桂丽参加会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强化政策引领，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依靠数字金融助力草原特色产业发展。锡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盛夏时节，锡林浩特市成张牛市千余头肉牛集中待售。作为锡林郭勒盟重要的活畜交易集散地，这里的牲畜交易常年活跃，每年九月至十一月迎来传统交易旺季。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依托智慧牛市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上交易、数据授信、快速放款一体化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畜牧产业融资难题。锡林浩特市成张牛市牛经纪人吕和顺：
4: 以前买牛拿现金不安全，贷款没有抵押特别难，现在通过智慧牛市线上，直接实时到账，交易记录就能申请现有贷款，流程简单，放款快，特别方便我们养殖户。
3: 如今，养殖户和牛经纪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在线平台查询并选择交易所需的各类牲畜信息，实现牲畜销售最高效率化，
5: 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截止六月末，平台已累计服务农牧民经纪人2500多户，交易金额达11.6亿元。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行长丙洪波：
6: 对牛市的上游农牧户和下游牛羊经纪人分别量身定制了活畜流通易贷、惠农易贷等专属信贷产品，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近14亿元。下一步，农行锡林郭勒分行将推行一旗县一特色智慧场景建设。
3: 截止六月末，全盟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98亿元，惠及企业93家，年内累放1.18亿元，同比增长37.4%。数字金融与现代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我盟草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7: 下一步，人民银行锡蒙分行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辖区数据产品服务、数据技术应用等领域场景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北疆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奶皮子糖葫芦守住民族美食本味，贴合大众现代饮食喜好，成为各族群众共享共爱的特色美食，更是镌刻烟火温情、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味觉符号。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二篇，一抹甜串起最美同心圆。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8: 在锡林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制作工坊里，店长海燕在清水里慢熬着白糖，糖浆渐渐呈现透亮的琥珀色。这时，拿穿好的山楂果快速裹匀糖浆，再趁热贴上手工奶皮子，独具特色的奶皮子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近两年，依托文旅蓬勃发展热潮，奶皮子糖葫芦火遍大江南北。每到旅游季节，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这款小吃已然成为锡林郭勒网红特色美食。顾客李新言：
9: 我感觉咱们本地的奶皮糖葫芦特别好吃，也是建议外地的朋友都来咱们家买奶皮糖葫芦，因为本地的奶皮子毕竟味道非常的浓郁。
8: 一味融合小吃连通南北烟火，2025年以来，奶皮子糖葫芦从草原街巷走向全国商圈，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带动锡林郭勒奶皮子产业提质增收，本土特色奶制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锡林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店长海燕：
10: 我们糖葫芦用的奶皮子都是本地奶源手工制作的，经典山楂奶皮子糖葫芦是爆款，深受消费者喜欢。开店三年以来，光奶皮子糖葫芦就累计卖出3万多根，很多北京上海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
8: 美食交融，撬动产业共赢，依托奶皮子糖葫芦流量红利，仅2025年镶黄旗奶制品产业园慕名作坊在奶皮子衍生产品营收方面就突破50万元，全国多家餐饮企业定点采购锡林郭勒原产奶皮子，销路全面拓宽。全盟各大小企业持续对接全国餐饮业态，走出多元融合新路。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联动瑞幸咖啡推出奶皮子拿铁，一经上市热销全网。今年端午，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创新推出奶皮子粽子，这款跨界融合产品销售额突破40万元。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11: 奶皮子是咱们锡林郭勒的传统奶食，奶皮子糖葫芦的走红也给奶制品行业带来了新机会，这种新颖的吃法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也让草原奶食被更多外地人青睐，同时呢，拓宽了我们销售渠道，也给传统奶食品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
8: 一食融两地，一味聚同心，草原乳制品与全国美食记忆的双向赋能，不仅盘活了本土特色产业，更以烟火美食为纽带，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绘就出各民族相依相融、和美共生的生动图景。
2: 八一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12: 西乌中请其多部门联合开展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现场仪式庄重肃穆，全体人员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退役军人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老兵宣讲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在巴彦高乐社区，退役军人教官带领青少年开展列队训练、趣味团建、红歌抢答等体验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纪律意识，凝聚团队力量。退役军人王俊廷：
13: 我是20年的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发挥老兵的优良传统，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忠诚守信，吃苦耐劳，做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12: 镶黄旗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向全体消防员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精彩的歌舞表演拉近军地距离，增进了鱼水情谊。此外，为丰富退役军人文体生活，镶黄旗还举办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庆祝八一建军节。多伦县举行拥军合作单位集中授牌暨签约仪式，进一步拓宽社会化拥军渠道，让现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享受更多优惠服务。多伦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马志浩：
14: 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双拥工作、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参与度，同时也诚挚地邀请全县更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还有个体工商户加入到咱们的拥军队伍朋友圈，共同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更好的优待服务内容。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7月30号，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举行。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都日娜、安志国、冯志威报道。
16: 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移风易俗、扫黄打非等内容开展宣传。新华书店及盟之相关单位向嘎查草原书屋捐赠图书，丰富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党支部书记思琴：
17: 活动不仅开展各类知识宣传，还为牧民提供义诊服务，切实方便了大家，牧民们都十分高兴。
16: 科技服务台前技术人员针对草原生态保护、科学养畜、防灾减灾、农机管护等牧民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助力解决生产养殖难题。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问诊体检，并为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群体上门义诊，让牧民在家门口

0: 明报道。
1: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方阵依次入场，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整齐肃穆，骑警策马护旗，威武庄严，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方阵精神昂扬，致敬奉献，博客手语裁判员方阵英姿勃发，敬献草原竞技力量，盛装旗手弓箭手列队亮相，充分展现草原儿女豪迈奋进的精神风貌。来自全旗10个肃穆阵场的基层方阵依次登场，700多名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列队整齐，口号嘹亮，方阵同步展现特色畜牧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生动呈现乡村振兴成果和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美好图景。乌珠穆沁黄骠马方阵策马驰骋，竞显草原生机与活力。开幕式文艺表演深度融合非遗文化与舞台艺术，恢弘歌舞、蒙古族长调、助赞词、博客特色展轮番上演，本土歌手与知名艺人同台献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传递出边疆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湖南游客罗赞云：
2: 我是一个从湖南自驾游的旅客，东乌齐纳大漠很震撼。
1: 据了解，本次纳大漠为期2天，期间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吸引256名成人博客手同台竞技，千里边疆四季乌珠穆沁非遗及文创产品展为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以特色文体赛事为抓手，持续擦亮千里边疆四季乌珠穆沁文旅品牌，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新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51.62 亿元，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4.4 个百分点。
0: 7月30号晚，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二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3: 近日，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北疆银铃数字助老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走进苏宁特右旗。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来关注西林姑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西乌中晋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泰布斯旗、正蓝旗大部多轮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

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21到30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有小阵雨，20到28度；东中晋旗乌里亚塞镇有小阵雨，20到30度；西乌中晋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有中雨，20到29度；阿布嘎旗比里古台镇有小阵雨，21度到28度；尊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有小阵雨，21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尊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有小阵雨，19到30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8到28度；浙江白旗棉土镇有中雨，18到27度；太仆寺旗宝昌镇中雨，19到27度；镇蓝旗上都镇有中雨，20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中雨，19到29度。

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有中雨，19到28度，贝兹庙有小阵雨，21到30度，蒙古汗城有中雨，20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有中雨，19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阵雨，19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阵雨，18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7到25度，泰普斯御马院有中雨，18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21到33度，二连浩特市古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20到32度，多伦湖景区有中雨，18到2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中雨，17到26度。

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南部偏南路段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分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乃龙虎在下啦，哎呀，我们黑恨的个。马人呀，我这里还很那个，哎，我和他们呀。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金融赋能智慧畜牧业转型升级。
1: 81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双方就推进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建设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向西安交通大学长期以来对西盟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西盟与西安交通大学联系密切，合作广泛，在很多领域都结出了丰硕成果。下一步，希望双方以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为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有效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在产业发展、项目谋划、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更好实现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目标。西盟将持续为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开展工作提供更优平台、更好服务，尽快推动研究院实质化运营。张立群表示，西安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高校地方研究院作用，始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要，依托自身优势，深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为西盟的发展赋能助力。盟领导赵辉、季桂丽参加会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强化政策引领，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依靠数字金融助力草原特色产业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盛夏时节，锡林浩特市诚昭牛市千余头肉牛集中待售。作为锡林郭勒盟重要的活畜交易集散地，这里的牲畜交易常年活跃，每年9月至11月迎来传统交易旺季。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依托智慧牛市数字化平台，

0: 分行行长并洪波，
1: 对牛市的上游农牧户和下游牛羊经纪人分别量身定制了活畜流通易贷、惠农易贷等专属信贷产品，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近14亿元。下一步，农行锡林郭勒分行将推行一旗县一特色智慧场景建设。
0: 截止六月末，全盟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98亿元，惠及企业93家，年内累放1.18亿元，同比增长37.4%。数字金融与现代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我盟草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2: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辖区数据产品服务、数据技术应用等领域场景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北疆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奶皮子糖葫芦守住民族美食本味，贴合大众现代饮食喜好，成为各族群众共享共爱的特色美食，更是镌刻烟火温情、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味觉符号。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二篇，一抹甜串起最美同心圆，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林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4: 在新拉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制作工坊里，店长海燕在清水里慢熬着白糖，糖浆渐渐呈现透亮的琥珀色。这时，拿穿好的山楂果快速裹匀糖浆，再趁热贴上手工奶皮子，独具特色的奶皮子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近两年，依托文旅蓬勃发展热潮，奶皮子糖葫芦火遍大江南北。每到旅游季节，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这款小吃已然成为锡林郭勒网红特色美食。顾客李新言
5: 啊，我感觉咱们本地的奶皮糖葫芦特别好吃，特别是建议外地的朋友都来咱们家买奶皮糖葫芦，因为本地的奶皮子毕竟味道非常的浓郁。
4: 一味融合小吃，连通南北烟火。2025年以来，奶皮子糖葫芦从草原街巷走向全国商圈，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带动锡林郭勒奶皮子产业提质增收，本土特色奶制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锡林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店长海燕：
6: 我们糖葫芦用的奶皮子都是本地奶源手工制作的，经典山楂奶皮子糖葫芦是爆款，深受消费者喜欢。开店3年以来，光奶皮子糖葫芦就累计卖出3万多根，很多北京上海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
4: 美食交融，撬动产业共赢，依托奶皮子糖葫芦流量红利，仅2025年镶黄旗奶制品产业园慕名作坊在奶皮子衍生产品营收方面就突破50万元。全国多家餐饮企业定联采购锡林郭勒原产奶皮子，销路全面拓宽。全盟各大小企业持续对接全国餐饮业态，走出多元融合新路。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联动瑞幸咖啡推出奶皮子拿铁，一经上市热销全网。今年端午，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创新推出奶皮子粽子，这款跨界融合产品销售额突破40万元。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7: 奶皮子是咱们锡林郭勒的传统奶食，奶皮子糖葫芦的走红也给奶制品行业带来了新机会。这种新颖的吃法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也让草原奶食被更多外地人青睐，同时呢，拓宽了我们销售渠道，也给传统奶食品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
4: 一食融两地，一味聚同心，草原乳制品与全国美食记忆的双向赋能，不仅盘活了本土特色产业，更以烟火美食为纽带，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绘就出各民族相依相融、和美共生的生动图景。
8: 八一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西蒙融媒综合消息。
9: 西屋中请其多部门联合开展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现场仪式庄重肃穆，全体人员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退役军人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老兵宣讲团成员集合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在巴彦高乐社区，退役军人教官带领青少年开展列队训练、趣味团建、红歌抢答等体验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纪律意识，凝聚团队力量。退役军人王俊廷：
10: 我是20年的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发挥老兵的优良传统，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忠诚守信，吃苦耐劳，做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9: 镶黄旗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向全体消防员送上节日。

0: 祝福与诚挚问候，精彩的歌舞表演拉近军地距离，增进了鱼水情谊。此外，为丰富退役军人文体生活，镶黄旗还举办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庆祝八一建军节。多伦县举行拥军合作单位集中授牌暨签约仪式，进一步拓宽社会化拥军渠道，让现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享受更多优惠服务。多伦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马志浩：
1: 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双拥工作、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参与度，同时也诚挚地邀请全县更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还有个体工商户加入到咱们的拥军队伍朋友圈，共同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更好的优待服务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7月30号，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都日娜、安志国、冯志威报道。
4: 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移风易俗、扫黄打非等内容开展宣传。新华书店及蒙之相关单位向嘎查草原书屋捐赠图书，丰富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党支部书记思琴：
5: 活动不仅开展各类知识宣传，还为牧民提供义诊服务，切实方便了大家，牧民们都十分高兴。
4: 科技服务台前技术人员针对草原生态保护、科学养畜、防灾减灾、农机管护等牧民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助力解决生产养殖难题。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问诊体检，并为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群体上门义诊，让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医疗服务。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牧民臂力共桑：
5: 这次活动举办得很好，既有免费看病义诊，又给我们宣传畜牧业养殖知识。
4: 活动还设置移风易俗趣味互动游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现场还组织大家集中观看民族团结进步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影片。
6: 8月1号，东乌中牧庆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盛大开幕。活动集竞技比拼、文化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发展活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苏立德、方明报道。
7: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方阵依次入场，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整齐肃穆，骑警策马护旗，威武庄严。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方阵精神昂扬，致敬奉献。博客手语裁判员方阵英姿勃发，敬献草原竞技力量。盛装旗手、弓箭手列队亮相，充分展现草原儿女豪迈奋进的精神风貌。来自全旗10个苏木战场的基层方阵依次登场，700多名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列队整齐，口号嘹亮。方阵同步展现特色畜牧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生动呈现乡村振兴成果和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美好图景。乌中牧庆黄骠马方阵策马驰骋，尽显草原生机与活力。开幕式文艺表演深度融合非遗文化与舞台艺术，恢宏歌舞、蒙古族长调、助赞词、博客特色展轮番上演，本土歌手与知名艺人同台献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传递出边疆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湖南游客罗赞云：
8: 我是一个从湖南自驾游的旅客，东乌旗那达慕很震撼。
7: 据了解，本次那达慕为期2天，期间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吸引256名成人博客手同台竞技，千里边疆4季乌中牧庆非遗及文创产品展，为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东乌中牧庆旗以特色文体赛事为抓手，持续擦亮千里边疆4季乌中牧庆文旅品牌，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新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1.62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提高4.4个百分点。
6: 7月30号晚，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2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

0: 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1: 近日，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北疆引领数字助老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走进苏英特右旗。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的

0: 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9 近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9: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0: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2: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1: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3: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4: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5: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4: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6: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7: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8: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9: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0: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9: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1: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9: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9: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9: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1: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9: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 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 10.9 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0: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 和竞争力。
2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

0: 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

0: 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8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证件帮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内蒙古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
1: 包钢会见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
2: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
2: 乘势而上，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举办；
2: 内蒙古各地开展庆祝81建军节主题活动。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8号到3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内蒙古开展执法检查。7月28号，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情况汇报后，郑建邦代表执法检查组对内蒙古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这次执法检查，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立足人大职能职责，用法治力量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会后，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就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开展实地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岩，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刘文斌、关志杰参加检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陪同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范、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金参加相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会见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执行主席帕维尼齐纳乔蒂、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首席兽医塔纳瓦天信、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等出席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的嘉宾代表。包钢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内蒙古有广袤的草原、充足的阳光、清澈的水源、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候，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和优质畜牧区。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把奶业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显著位置，推动奶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与国际组织、世界知名乳企在奶源基地建设、精深加工、科技研发、乳制品标准互认、市场开拓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协作。与会嘉宾代表纷纷表示，深切感受到了内蒙古奶业发展。

0: 发展的蓬勃态势和广阔前景，愿同内蒙古一道共建全链创新生态，共享成果转化价值，共同为全球奶业发展贡献力量。于慧文、齐巴图参加会见。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号上午，由伊利集团、蒙牛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大会紧扣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全球奶业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来自全球乳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院士及国际行业协会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这一核心主题，见证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时刻。开幕式上，国际乳品联合会总干事劳伦斯·雷肯、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畜牧生产与动物卫生司司长等多位国际权威机构嘉宾莅临致辞。在主旨发言环节，伊利集团、丹麦阿拉福兹原料集团等全球奶业产业链头部企业围绕奶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国际产业链协作、品质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等多项行业成果，举行了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集工厂建设启动仪式。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标志着呼和浩特乳业迎来国际化发展全新里程碑，实现由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进阶。大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奶业大会创新论坛、全球绿色领航者论坛、可持续发展论坛三大平行论坛，并配套产业项目观摩等系列活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将分别举办行业论坛，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一块世界乳都牌匾凭什么落在呼和浩特？在8月1号开幕的世界奶业大会上，内蒙古乳企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给出答案。系列报道《乳此跃升》，今天请听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进阶密码，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采制。
2: 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同时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标志着这座拥有伊利、蒙牛两大世界乳企十强的城市完成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的历史性跨越。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制造水平顶尖的乳制品研发生产基地，每日可处理鲜奶6500吨，而蒙牛集团建成了国内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市场空白。从饲草种植、奶牛育种到精深加工、市场流通，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闭环，构筑起呼和浩特迈向世界乳都的坚实底盘。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3: 蒙牛持续推动一体两翼战略的持续落地，构建起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医学营养三级科研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蒙牛将持续助力呼和浩特加速迈向全球乳业高地。
2: 科技创新是呼和浩特乳业进阶的核心密码。曾被称作奶黄金的乳铁蛋白提取留存率仅有10%，且核心装备全部依赖进口。如今通过自主研发的定向提取保护技术，常温牛奶中乳铁蛋白活性保留率提升至90%以上，配套成套装备打破国际垄断，单产能耗降低15%以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专家王彩云：
4: 我们请教了很多行业的专家，构建了基础体系逻辑之后，自己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完整的这种工艺流，不但是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也推动我们产业向更高端的深加工去发展。
2: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呼和浩特乳业的面貌。今年5月，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评为全球首座5G示范试点农场，牧场还在国

0: 国内率先投用电动运奶车、电动装载机等新能源装备，配套全球领先的粪污生物发酵处理系统，实现粪污资源100%循环利用。蒙牛在乌兰布和沙漠打造的35万亩有机草场，探索出点沙成金的生态乳业模式。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 伊利承诺2050年以前实现全产业链的碳中和，我们将持续的去推广种草、养牛、治沙的绿色循环生态，深化零碳联盟和全球滴水足迹合作联盟的合作，探索碳加水双足迹的全链减碳方案，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乳都最厚重的底色。
2: 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与会人员表示，要乘势而上，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请听报道。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按照1571工作部署，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7个方面攻坚发力。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装备制造业增长22.7%，全体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一。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文涛表示。
3: 自治区科技厅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断提高高水平科技供给能力。
2: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光辉：
4: 上半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61.7亿元，同比增长21%，内售电量同比增长21.4%，跨省跨区储电通道外送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持续领跑全国。
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 攻坚乳业科创，推进乳深加工特异项目的落地，集聚全球的乳业科创的资源，打造成世界级乳业产业标杆。
2: 今年是155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大家表示，要乘势而上，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吕威：
5: 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落实好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全力支持自贸区建设。
2: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6: 自治区经济运行持续向新向优向好，这是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落地见效的实践表现，要紧跟部署，乘势而上。
2: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简晓文：
7: 加快率力经济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应该按照这次全会定下来的目标，继续鼓足干劲往前奋斗。
2: 满洲里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屈刚：
8: 打造一体化的通关环境，围绕着自贸区建设，一个是落地加工，一个是跨境旅游，一个跨境经济融，再一个是口岸服务。这4个方面保证全国的先进的创新的经验能在满洲里海关落地。
9: 内蒙古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资委在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进企业活动。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书芳做主题宣讲。赵书芳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多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同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要求。
2: 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慰问演出、知识竞赛、国防教育双拥活动，共庆八一建军节。请听报道。为庆祝建军99周年，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近日在驻呼武警某部队联合举行了“军民同心，共建北疆”主题慰问演出。演员们饱含热情，倾情演绎，用一个个富有地方特色与强军气韵的节目，向广大官兵送上真挚问候。呼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10: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2: 八一前夕，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举行了干部职工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额济纳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因赛：
11: 让党员干部在参与中增强家国情怀和国防意识，凝聚起关心国防、建设边疆、守护家园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2: 礼赞八一，致敬荣光。乌海市八一专场音乐会7月31号晚在乌海湖湾举行，退役军人及军属代表、乌海市民齐聚一堂，展现出强烈的重军拥军氛围。一颗小白杨、铿锵玫瑰等曲目，或节奏铿锵、气势恢宏，或深情动人，生动诠释了军人坚守初心、守护家国的责任担当。退伍军人表演嘉宾：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徐晨。
1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八一专场音乐会，共叙军旅情怀，也祝愿所有战友节日快乐。
2: 巴彦淖尔市在近日开展的小十六子走边关青少年戍边文化主题夏令营中，举行了一场全流程实战化综合边境突发风险演练。演练整合无人机巡查、信号反制、网枪抓捕、智能预警等科技装备，全方位展现智慧戍边、军警民联防的硬核实力，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们上了一堂实景国防思政课。初一学生杨义泽：
13: 当真正踏上边境一线，亲眼所见戍边工作，我才明白这份坚守的重量。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发奋读书，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2: 近日在通辽市图书馆“铁血铸军魂，同心向复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热闹上演，演出在大合唱《复兴的力量》《英雄赞歌》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点燃全场。退役军人刘振民：
14: 我代表全体退伍老兵承诺，永葆军人本色，退伍不褪色，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怀与厚爱。
2: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凤国表示：
15: 接到下一步讲壮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将老兵沉入网额，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矛盾调解、红色宣讲等工作，持续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
16: 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对塔西县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沿线入户安全宣传专项工作，向群众面对面讲解动车通行安全常识、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力保障城际动车组运输安全有序。
2: 请听简讯。8月1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启动。
9: 日前，由北方股份生产的全国首台百吨级纯电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南露天煤矿成功投运。
2: 2026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青城好人榜单揭晓，张华、江磊、杨建国、乔世华、姬彩燕五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称号。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朱兰，播音彭飞、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8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金融赋能智慧畜牧业转型升级。
2: 81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双方就推进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建设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向西安交通大学长期以来对西盟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西盟与西安交通大学联系密切，合作广泛，在很多领域都结出了丰硕成果。下一步，希望双方以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为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有效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在产业发展、项目谋划、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更好实现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目标。西盟将持续为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开展工作提供更优平台、更好服务，尽快推动研究院实质化运营。张立群表示，西安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高校地方研究院作用，始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要，依托自身优势深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为西盟的发展赋能助力。盟领导赵辉、季桂丽参加会见。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强化政策引领，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依靠数字金融助力草原特色产业发展。西盟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4: 盛夏时节，锡林浩特市成张牛市千余头肉牛集中待售。作为锡林郭勒盟重要的活畜交易集散地，这里的牲畜交易常年活跃，每年9月至11月迎来传统交易旺季。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依托智慧牛市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上交易、数据授信、快速放款一体化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畜牧产业融资难题。锡林浩特市成张牛市牛经纪人吕和顺：
5: 以前买牛那些就不安全，贷款没有抵押特别难，现在通过智慧牛市协商，直接实施到账，交易急了就能申请现有贷款，流程简单，放款快，特别方便我们养殖户。
4: 如今养殖户和牛经纪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在线平台查询并选择交易所需的各类牲畜信息，实现牲畜销售最高效率化，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6月末，平台已累计服务农牧民经纪人2500多户，交易金额达11.6亿元。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行长丙洪波：
6: 对牛市的上游农牧户和下游牛羊经纪人分别量身定制了活畜流通易贷、惠农易贷等专属信贷产品，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近14亿元。下一步，农行锡林郭勒分行将推行一旗县一特色智慧场景建设。
4: 截止6月末，全盟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98亿元，惠及企业93家，年内累放1.18亿元，同比增长37.4%。数字金融与现代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我盟草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7: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盟分行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辖区数据产品服务、数据技术应用等领域场景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北疆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奶皮子糖葫芦守住民族美食本味，贴合大众现代饮食喜好， 成为各族群众共享共爱的特色美食，更是镌刻烟火

0: 温情，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味觉符号。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二篇，一抹甜串起最美同心圆。新闻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1: 在新来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制作工坊里，店长海燕在清水里慢熬着白糖，糖浆渐渐呈现透亮的琥珀色。这时拿穿好的山楂果快速裹匀糖浆，再趁热贴上手工奶皮子，独具特色的奶皮子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近两年依托文旅蓬勃发展热潮，奶皮子糖葫芦火遍大江南北，每到旅游季节，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这款小吃已然成为锡林郭勒网红特色美食。顾客李新言：
2: 我感觉咱们本地的奶皮糖葫芦特别好吃，特别是建议外地的朋友都来咱们家买奶皮糖葫芦，因为本地的奶皮子毕竟味道非常的浓郁。
1: 一味融合小吃连通南北烟火，2025年以来，奶皮子糖葫芦从草原街巷走向全国商圈，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带动锡林郭勒奶皮子产业提质增收，本土特色奶制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锡林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店长海燕：
3: 我们糖葫芦用的奶皮子都是本地奶源手工制作的，经典山楂奶皮子糖葫芦是爆款，深受消费者喜欢。开店3年以来，光奶皮子糖葫芦就累计卖出3万多根，很多北京上海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
1: 美食交融撬动产业共赢，依托奶皮子糖葫芦流量红利，仅2025年镶黄旗奶制品产业园慕名作坊在奶皮子衍生产品营收方面就突破50万元。全国多家餐饮企业定点采购锡林郭勒原产奶皮子，销路全面拓宽。全盟各大小企业持续对接全国餐饮业态，走出多元融合新路。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联动瑞幸咖啡推出奶皮子拿铁，一经上市热销全网。今年端午，锡林郭勒蒙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创新推出奶皮子粽子，这款跨界融合产品销售额突破40万元。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4: 奶皮子是咱们锡林郭勒的传统奶食，奶皮子糖葫芦的走红也给奶制品行业带来了新机会。这种新颖的吃法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也让草原奶食被更多外地人青睐，同时呢拓宽了我们销售渠道，也给传统奶食品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
1: 一食融两地，一味聚同心，草原乳制品与全国美食记忆的双向赋能，不仅盘活了本土特色产业，更以烟火美食为纽带，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绘就出各民族相依相融、和美共生的生动图景。
5: 八一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新闻融媒综合消息。
6: 西乌中请其多部门联合开展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现场仪式庄重肃穆，全体人员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退役军人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老兵宣讲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在巴彦高乐社区，退役军人教官带领青少年开展列队训练、趣味团建、红歌抢答等体验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纪律意识，凝聚团队力量。退役军人王俊廷：
7: 我是20年的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发挥老兵的优良传统，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忠诚守信，吃苦耐劳，做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6: 镶黄旗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向全体消防员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精彩的歌舞表演拉近军地距离，增进了鱼水情谊。此外，为丰富退役军人文体生活，镶黄旗还举办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庆祝八一建军节。多伦县举行拥军合作单位集中授牌暨签约仪式，进一步拓宽社会化拥军渠道，让现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享受更多优惠服务。多伦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马志浩：
8: 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双拥工作、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参与度，同时也诚挚地邀请全县更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还有个体工商户加入到咱们的拥军队伍朋友圈，共同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更好的优待服务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7月30号，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尔格

0: 查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都日娜、安志国、冯志威报道。
1: 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移风易俗、扫黄打非等内容开展宣传。新华书店及蒙之相关单位向嘎查草原书屋捐赠图书，丰富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党支部书记思琴。
2: 活动不仅开展各类知识宣传，还为牧民提供义诊服务，切实方便了大家，牧民们都十分高兴。
1: 科技服务台前，技术人员针对草原生态保护、科学养畜、防灾减灾、农机管护等牧民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助力解决生产养殖难题。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问诊体检，并为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群体上门义诊，让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医疗服务。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牧民臂力共桑。
2: 这次活动举办得很好，既有免费看病义诊，又给我们宣传畜牧业养殖知识。
1: 活动还设置移风易俗趣味互动游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现场还组织大家集中观看民族团结进步、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影片。
3: 8月1号，东乌珠穆沁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盛大开幕。活动集竞技比拼、文化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发展活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苏立德、方明报道。
4: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方阵依次入场，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整齐肃穆，骑警策马护旗，威武庄严，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方阵精神昂扬，致敬奉献。博客手语裁判员方阵英姿勃发，敬献草原竞技力量。盛装旗手、弓箭手列队亮相，充分展现草原儿女豪迈奋进的精神风貌。来自全旗10个苏木阵场的基层方阵依次登场，700多名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列队整齐，口号嘹亮。方阵同步展现特色畜牧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生动呈现乡村振兴成果和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美好图景。乌珠穆沁黄骠马方阵策马驰骋，敬显草原生机与活力。开幕式文艺表演深度融合非遗文化与舞台艺术，恢弘歌舞、蒙古族长调、助赞词、博客特色展轮番上演，本土歌手与知名艺人同台献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传递出边疆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湖南游客罗赞云：
5: 我是一个从湖南自驾游的旅客，东乌齐纳大幕很震撼。
4: 据了解，本次纳大幕为期2天，期间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吸引256名成人博客手同台竞技，千里边疆4季乌珠穆沁非遗及文创产品展为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以特色文体赛事为抓手，持续擦亮千里边疆4季乌珠穆沁文旅品牌，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新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1.62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提高4.4个百分点。
3: 7月30号晚，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2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0: 近日，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北疆银铃数字筑牢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走进苏宁特右旗。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经典选读栏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一起来了解和学习如何走向大人之学的学问。李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大学是吧？
2: 是这样的。
1: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详细给大家讲解的这一句话的内容也是大学里面的三纲。
2: 是这样的，在大学的这一部经典的一开始啊，就开宗明义的就点出来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觉得这个明明德很不容易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两个明，这个明呢就是明白的明。
2: 对，那首先呢，他说这个大学呢，我们上一次也都谈到过了，这个大学呢指的是大人之学，
1: 对，
2: 就一个心量广大的人。我想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人。
1: 对，
2: 所谓量大福大嘛，是吧，我的心量越广大，我的福报越大。
1: 是，
2: 我怎么成为这个心量广大的人呢？怎么成为一个有心胸宽广的福报圆满的人呢？
1: 是啊，
2: 那么这个大学之道就讲的，你要想成为一个，我们要想成为一个
1: 心量广大的人，
2: 智慧高远的人，他是有方法的。这大学之道就是指他的方法。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在明明德。
1: 明明德，
2: 那么明明德呢，这里有两个明是吧，在明明德。那的第一个明呢是一个动词。那个这个明呢是明了的意思。
1: 明了。
2: 明了，我们就说搞明白。
1: 对。
2: 或者说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语言叫开启。
1: 哦，开启。
2: 就是把它打开。打开。那第二个明呢是指我们自己本来所有的智慧。
1: 哦，是我们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
2: 对，那个然后德呢是指我们每个人本来所具有的才能。
1: 哦，德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才能。
2: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有很多无尽的智慧，我们也有很多的才能。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自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开启，叫开启人生智慧。
1: 哦，那怎么开启？
2: 增长我们的人生才能。那怎么开启呢？
1: 对。
2: 那么这个古人他就告诉我，他说要明明德。那其实所谓的这个明，我们讲的就是指的古人讲的叫自知之明。
1: 哦，自知之明。
2: 就是我要去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本来具有哪些美好的品德。
1: 哦，
2: 所以呢在这个这个三字经里头啊，一开始讲过这样的话，叫做人之初
1: 性本善，
2: 性相近
1: 习相远，
2: 狗不叫，
1: 性乃迁，
2: 交之道，贵以专。哎，那这句话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人都是本来都是很善良的，
1: 本性善，
2: 本性是善良的，本性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和光明的。
1: 嗯，
2: 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
1: 嗯，
2: 比如说错误的观点，
1: 嗯，
2: 错误的看法，
1: 世界观，价值观，
2: 哎，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言语，错误的行动，
1: 嗯，
2: 使得我们经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1: 对，
2: 是吧？那么这个

0: 错误的思想观念做出错误的判断，当人就导致都是错误的结果，所以我们人生就不幸福。那么这个让我们开启我们的人生智慧，实际上什么意思呢？首先发现我们哪些地方做错了，先找做错的地方。我们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当一个人改正了缺点错误，他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那当然他的人生结论开始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这个开启自己的人生智慧呢，首先就是说这个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1: 首先要从认识自身开始，
0: 要认识自身开始。那么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名，是吧？那么这个德呢，就是我们本来所具有的这种美好的品德，美好的品德。比如说我们这个本来是对人是很了解的，是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人都不了解了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想要了解很多的人这个别人的想法，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是在学校里，我们做学生。
1: 特别想知道老师的想法，
0: 我还特别想知道考题的内容，是吧？当然不是说押题了，是吧？那我们想知道老师的想法，你想知道呢同学的想法。
1: 对，
0: 那我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呢，我想知道领导的意图，领导的意图，是吧？我企业的发展方向，然后我去做营销的时候，我希望知道呢
1: 客户的想法，
0: 客户希望什么。
1: 对，
0: 那如果我是在这个在做这个开发，是吧？那我希望开发出一个社会 消费者欢迎的商品，
1: 对，
0: 我想提供一个消费者喜欢的服务，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经常发现呢，好像我不了解。
1: 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不了解，其实我们知道，那就叫没有智慧。所以说这个，所以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就很重要。所以你看，在我们古人讲啊，孔老夫子也都讲什么叫智呢？叫智就是知人，
1: 知人者智。
0: 哎，知人者智嘛，我知道别人的需要，
2: 知道别人的想法，我知道别人。那要想知道别人，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啊？所以说他这个知人呢，他就有一系列的方法，怎么才能知人呢？那知人的前提是对自己要了解。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观察一下自己，我们自己这一辈子要干什么，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0: 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晰，是吧？那么我们自己的需求都是哪些，是吧？我真正对自己的生命很负责任，对自己很了解的时候，那我对别人呢开始就慢慢的了解，所以就是要所谓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去了解自己，然后呢进一步呢去了解别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容易知道别人的想法呢？
0: 那是因为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想法，自己想法太多了，是吧？自己想法太多了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周围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啊，或者说家里的亲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想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啦，自己的生活啦，自己的收入啦，自己的感情啦，自己的喜好啦，自己的
1: 这个什么穿着打扮啦，吃喝，等等，我天天都想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好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事情特别敏感，对别人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敏感。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想了解别人的话，就要把自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要把它慢慢的放下。那么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和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知道父母亲人的想法呢？
1: 那实际上在了解父母亲人的感受的过程中，我们的智慧慢慢的就开启了。那这个就是讲的，这个是要明明德。那下一点呢？亲民呢？是不是也跟这个明明德有联系的？
0: 当然有联系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开启，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于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亲人，在于帮助别人。这个亲民呢，就是讲是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
0: 那帮助别人从哪里开始做起呢？是从帮助我们的亲人开始做起。
1: 对。
0: 往往容易对亲人生起帮助的心。对，那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关心我们的亲人是吧，比如说孝敬父母，
1: 对，
0: 那从孝敬父母开始做起。所以古人讲这个夫孝得之本也，我们不要开启我们的明明德吗？
1: 对，
0: 那我德的根本在哪里呢？
1: 在孝。
0: 你看这个，我们在尽孝的过程中，其实尽孝就是亲民的第一步。
1: 所谓亲民就是我以外的人，我对我以外的人去服务，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感恩他们对我们的这种贡献，对我们的这个无尽的付出。那么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就更加的了解了他人。所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呢，我就感受到他人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去孝敬父母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父母的需要啊，能不能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关怀啊，这个其实是一个亲民的过程。
0: 那么由开始关心父母呢，进一步把它开始扩展到比如说关心我们的这个亲人，然后出亲人以外的人，兄弟姐妹啊，然后呢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然后我们的这个朋友，
1: 对，
0: 我们的客户，然后我身边中的这些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这个心胸呢慢慢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来扩展。所以要想成为一个这个心胸宽广的人， 那我就要首先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别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放下，把这个我放下，变成一个无我的，为他人着想的人。那为他人着想的人开始怎么为谁来着想呢？先为自己身边最亲的人来着想，
1: 为父母着想。
0: 对，为父母着想。比如说父母亲人的感受啊，然后慢慢的体会，通过体会父母亲人的感受，然后呢来慢慢的体会我们 周围的比如说领导的感受，然后这个老师的这种感受是吧，其他人的感受。那如果我们连自己父母亲人的感受都感受不到，那我们感受到别人呢也很难。
1: 在亲民就是说去关心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其他的人，去亲近这些人，去关心人，
0: 去帮助他们，用一个现代的语言来讲呢，叫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阂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阂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阂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 走进澄敬阂，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阂，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阂，网址www.51cjh.com。
0: 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智慧呢也会不断的提高。那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提高，越为他人服务，我们的智慧越高，越愿意为他人服务。
1: 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一为他人服务，我自己的事情不就管不好了吗？是会为我自己就东西就越少啊，
0: 那个付出越少。所以这个呢就也涉及到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啊，经常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在这个《道德经》上也讲过是吧，既以为人己欲有，
1: 给予与人己欲多，就是说你想给别人给的越多，其实你自己拥有的越多。
0: 对，是吧，越帮助别人呢，其实自己呢得到的越多。首先你比如说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帮助别人，其实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是不就是吃亏是福的道理？当然也是吃亏是福了。而且呢你去帮助别人了，等于我们是爱别人，对吧？那么爱人者，
1: 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0: 对，越帮助别人，越去恭敬别人，反倒会赢得别人的更多的关怀和帮助。那我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
1: 是，对。
0: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人的世界里头，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那孤独的一个人生活呢，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我们世界特点就是在人群中生活，怎么和人来相处呢？一个纯粹的爱人之心，恭敬人的心。
1: 那我们想要爱人，想要去帮助别人，就要有智慧，就要有能力。所以呢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那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如鱼得水。那把这件事情呢越做越好，相辅相成，越做越好，做到至善的程度。
2: 我听李老师这么讲， 我想起来一个人啊， 就是最近刚认识的一个老阿姨，她已经78岁了，她给我讲在30多年前，她的亲生儿子

0: 这件事情过去三年之后，这个阿姨说她都不能够忘了她的儿子，而且她自身啊是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的。对，但是她能够和丈夫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觉得就是把爱人做到了至善至美。对，所以你看这个就要是从这个大学之道的这句话上来讲，是吧，那首先她自己有丧子之痛。对，
1: 因为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明白别人的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
0: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1: 对吧？那么你看，那么他肇事的这个也是一位年轻人，
0: 年轻人，
1: 那也是呢一个别人的父母的孩子。对，所以呢他这个心就开始由爱自己的孩子这份心拓展到了理解别人爱别人的孩子了。
0: 对，他说把这个孩子判了刑，我的儿子还是回不来。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他的心理解到别人的想法，理解到别人也有父母，是吧？那么父母的想法他理解了，所以他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开启了。是， 他再去关怀这个孩子的过程中，他更加的理解到了他去关心别人成就别人的那种成就感。
0: 对，
1: 是吧，他内心虽然有丧子之痛，但是呢他看到了别人的孩子呢，因为他的这种宽容，用那种宽恕，因为他的宽恕呢也能够这个人生的道路啊后来慢慢的也能过得比较幸福。
0: 对，
1: 所以他这里头有一种欣慰。
0: 对，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他的智慧在这里头提升了。
0: 是，
1: 他的理解人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他关心人的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的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 0108895940910088159956517188119156517 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 3w51yzjy.com。 听众朋友，有人说啊，孝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孝经天子章中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这说明了孝道对个人修养的重要。孝是回报的爱，古人常以乌鸦反哺来教育子女莫忘亲恩，小鸟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 下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林先生本来在一家外企供职，然而一次意外使他的左眼突然失明。林先生失去了工作，到处求职却因为形象问题连连碰壁，养家的担子自然落在了妻子的肩上。天长日久，妻子开始鄙视丈夫的无能， 并像功臣一样的对丈夫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同时，林先生的老父亲也成了他妻子的眼中钉。妻子不止一次的跟丈夫商量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丈夫总是不同意。有一天，他们为这件事在卧室吵了起来。

0: 子嚷道，那你就跟你爹过，咱们离婚。林一把捂住妻子的嘴，你小声点，当心让爸听见。第二天早饭时，父亲说，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每天上班，孩子又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所以我想到老年公寓去住，那里都是老人。林先生一惊，父亲昨晚果真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了。他刚要说一些挽留的话，妻子就瞪着眼在餐桌下踩了他一脚，他只好又把话咽了回去。第二天，父亲就住进了老年公寓。星期天，林先生带着孩子去看父亲，进门便看见父亲正和他的室友聊天。父亲一见到孙子，又抱又亲，还抬头问儿子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林先生好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脸上发起烧来。你别过意不去，我在这里挺好，有吃有住，还有玩的。父亲这样安慰儿子，看上去很满足，可是林先生的眼睛却渐渐地涌起一层雾来。接下来的几天，林先生因为父亲的事寝食难安。挨到星期天，他又去看父亲，刚好碰到市卫生局的同志在向老人宣传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意义，问他们有谁愿意捐。很多老人都在摇头，说他们这辈子最苦，要是死都不能保个全尸，太对不起自己了。这时，林先生的父亲站了起来，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捐给自己的儿子行不行，二是趁活着捐可不可以。我不怕疼，我也老了，捐出一个眼角膜，生活还能自理，可是我儿子还年轻呀，他因为这只失明的眼睛失去了多少求职的机会呀。听完这席话，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谈笑风生，把震惊的目光投向老泪纵横的父亲。这时，林先生已说不出话来，他满脸泪水，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父亲身边，和父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国古代有一首劝孝歌，里面有两句话，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语句直白而又深刻。孝是一切道德和爱心的根源，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听众朋友，《论语》当中有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就是做人的根本。因此，学问的根本在于培养孝道，让人生拥有爱的人性光辉。孝是爱的根本，也是爱的最初形式。
1: 北京时间8点整。